0: 也要上班啊，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在想了，这么长的一个假期，对吧？那我们到哪儿去玩玩呢？应该是每个月啊都有适合旅行的城市。你比如说在夏天的时候，嗯，我们也聊过一个类似这样的话题，就是说，去哪玩？大部分朋友呢可能都说是去这个海边，
1: 哎，
0: 去北方，嗯，去玩水啊。但是呢，你看现在这个季节，今天合肥的这个最高气温才28度，
1: 忒凉快哈。
0: 对，
1: 哎，你说这金秋快到了，会不会又开始？因为我每年到了大概9月份、10月份，嗯，都会刷到一部分的帖子，就是去北方东北那边去追秋。
0: 啊，
1: 去看那边的秋天，跟我们这边其实还是挺不同的，因为那边比较先迎来他们自己的这个秋冬嘛，叶子黄了，然后麦子熟了，等等等等，看到非常非常棒的风景。
0: 对，也可以到北方去感受冬天。然后听说漠河那边都开始供暖了
1: 啊，
0: 是的，前两天看到的新闻啊。就是今天呢，我们有一个互动话题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就是每个月啊，
1: 嗯，
0: 这个都有适合旅行的城市啊。这个月，嗯，像这个9月、10月的时候啊，
1: 嗯，
0: 您推荐咱们到哪儿去逛一逛，凉快舒服啊！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 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互动和交流。

0: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先说一起纠纷啊，发生在无锡啊。无锡呢，有一位曹大爷啊，长期独居，四名子女呢失联了数十年。那曹大爷呢，就想着，哎呦，自己也老了，对吧？我得有人养老啊。他呢，就跟居委会签订了协议，约定由居委会负责自己的生养死葬啊，身后的家产呢是由居委会来处置。曹大爷去世之后呢，哎，失联多年的四个子女啊，突然现身啊，主张继承老人留下的房产、存款等遗产。
1: 那遇到这样的情况，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可能脑子里都挺模糊的哈，这到底是怎么处理呢？
0: 老人的财产遗赠居委会，失联的子女争着继承这个事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
2: 看见我们赢，就是要赢一个道理。
3: 纠纷发生时，顾先生还是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而他所在的居委会也正是争取遗产的原告一方，另一方则是去世老人的四个儿女。让人不解的是，居委会为何会和当事人的儿女争夺遗产呢？据了解，当事人曹先生和前妻吴女士育有四名子女，二人离婚后，四个孩子跟随吴女士生活，并且改了姓氏，随吴女士姓吴。之后吴女士再婚，四个子女没有去看望和赡养过曹先生。对此，曹先生的儿子表示，他们是有所顾忌。
4: 我们去了，他付这个，后来去付啊，他心里有阴影啊，他还肯定不快活。你怎么我们怎么好违背他？我们不能来，不带欠妥。
3: 在世期间，曹先生独自一人生活，以打零工为生。
5: 他能自理的时候，我们只要关注他一下就可以了。因为生活上他能自己做饭自己弄。
3: 随着曹先生的岁数越来越大，养老问题摆在了面前。
5: 当时他有一个弟弟出来协调，包括后事全部交给那个社区，后来写了一张协议。
3: 协议中约定居委会按一定待遇负责曹先生的生活，为他养老送终。去世后他名下的财产交由居委会处置。协议签订后，居委会就依据约定派专人照顾曹先生的生活起居。
5: 他看病都全部免费，都是由我们社区出的，这个都有记录的，都有票证的，一直服侍到他临终前一年。
3: 曹先生去世后，他的子女得知父亲名下的财产将交由居委会处置，提出了反对的意见。
4: 这样你看，这协议就是协议上面写的，动产不动产全部属于社区，是社区写好的，社区写签字。我让你这个不太妥当，不太合法吧？我让他有四个子女。
3: 曹先生的四个子女要求继承父亲的遗产，协商无果，居委会诉至法院，请求判令这份遗赠抚养协议有效。庭审现场先后有两名证人出庭作证，他们表示，曹先生在世期间，居委会的工作人员以及村民对其轮流照顾。当曹先生生活不能自理时，居委会又将他送到敬老院。2019年，曹先生去世，享年94岁。而对于他名下的这份房产，居委会的工作人员表示，房屋拆迁前实际房屋面积只有24平方米，当时的安置房没有那么小的面积，居委会出钱补贴了90多平方米，为曹先生购置了一套100多平方米的房子。
5: 就是买下来的，社区付钱的，他们想拿走。我觉得法律上也不可能，你们没有经历义务，哪有这种道理？
3: 那么法院这边是如何认定的呢？
6: 阳明居委会在长达16年的时间内，对独居的老人进行日常生活进行了辅助，如妥善安排了老人的住处，并专门安排人看护，为其垫付了相关医疗费用，所以法院依法认定了阳明居委会对被抚养人曹已经尽到了抚养的义务，法律无法来还原阳明居委会对于老人照顾的具体情形，但是，曹老人活到94岁高龄才去世，这一事实本身也说明了一切。
3: 无锡市人民法院一审判决，涉案的遗赠抚养协议有效，曹先生的遗产归居委会所有。二审维持原判。
7: 讨论这个案件的时候呢，就坚定地认为，在这个案件上，不能搞平衡，不能和稀泥，
8: 尽了赡养义务的这个主体能够继承老年人的遗产，是那些不履行赡养义务的子女部分遗产或者是少份遗产，真正是尽了义务的

0: 难以得到合法的维护。
1: 哎呀，这个新闻听着其实挺揪心的啊，因为这起案件呢堪称是一堂生动的普法课。
2: 是
1: 根据民法典规定呢，继承效力是有优先级的啊，那遗赠抚养协议是大于遗嘱继承，大于法定继承的。那在新闻当中呢，曹大爷与居委会签订的协议呢，虽然名为处理意见，但实际上呢就明确了生养死葬与财产处置的对价关系啊，属于合法有效的遗赠抚养协议。
2: 是的，那么这个居委会呢付出了16年的心血啊，理应获得相应的权利。那么权利和义务呢它也是对等的，当子女在父亲最需要赡养的时候彻底缺位，那么就已经亲手斩断了继承的根基。法院呢也将财产啊，包括这个遗产哈、啊，判给悉心照料老人16年的居委会，不仅是对契约精神的维护，也是对社会公序良俗的捍卫。

0: 殿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

0: 时空，哎，再翻转弯，选错过道，哎哎，换掉歌单，坐了太久，坐，枕头发酸，哎，好久没听到，还有起落平安，没错，起飞降落，起飞降落，起飞，哎哎，我很厌倦每天一杯几杯，哎几杯，哎，我还保留你戴眼罩习惯，嗯，保留，我把几首歌从歌单上买，你过得怎么样？其实我很想知道，
1: 很想，
0: 但我又不能再给你去发信息，我知道你受不了，
1: 我知道。
0: 我一直和自己斗，工作重不重要？我害怕过了这几年。

0: 间生活的差距，我想过太远了，太远了，我不能再让你找我了，所以我把你就拉黑了。哎，四点钟我在包厢，在，我不知道你也会在。我猜你看了我演出信息，我们的生活都隔着河，很高兴能陪你找到你爱的事，很感激你已经陪了我这么久。你在我心里是也许最纯洁的，留下的东西我想你收好了，给我的那一份我也许不要了，不要了，因为我接受不了。哎，我不想思念你。哎哎，我接受不了，
1: 假如是不能够承受的心痛，松开我没想过松开的拥抱，祝愿你安好，希望你幸福，希望你爱。那空气变冷，爱得太深，爱成了恨，这种缘分如何残忍，我们的剧本最终会完成，还算是朋友吗？脸上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白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继续来跟大家刷新一下今天的头条新闻哈。
2: 是。
3: 最近呢，在沪武高速，驾驶员牛某哈将轿车呢停在应急车道上接打电话，车后啊没有摆放安全警示标志。那牛某说呢，他只是临时交接工作啊，这个电话比较重要，他就接了。那么对于高速公路的通行规则呢，他几乎是一问三不知。民警呢依法对他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
2: 对，马上这个中秋国庆临近啊，大家呢肯定要开车出门啊。这个应急车道啊，是应急的啊，不是给你应急接电话的啊。我们具体来听一听。
4: 上午10点多，民警在沪武高速由东向西 K272 处巡逻时，发现一辆白色轿车停在应急车道上，车后没有摆放任何安全警示标志。民警上前查看，发现车内驾驶员牛某刚打完电话。为确保安全，民警责令牛某将车开至前方服务区接受进一步处理。
5: 我也没干嘛，我就接个电话。
4: 牛某非常委屈，称当时想到工作上有件事儿需要交接，便临时停在了应急车道上。当民警询问他高速公路通行规则时，牛某几乎一问三不知。民警依法对他做出了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6: 高速公路车速快，流量大，除车辆发生故障、事故或驾驶人突发疾病等紧急情况外，任何车辆严禁占用应急车道，请广大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拿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当儿戏。
4: 车辆不仅不能违停在应急车道，在高速服务区也要按指示牌要求停车。9月6号下午，在京沪高速扬州高邮服务区，一位养蜂人将运蜂车停在了危化品车停放区域，民警赶到时，车辆已被引导停放到空旷区域，不过仍有大量蜜蜂聚集在危化品车停放片区。
7: 那么多蜜蜂，万一攻击人家危险品车驾驶员，那个更危险。你意思就是说，这些蜜蜂因为你车驶离了，反正肯定已经收不回来了。
5: 对。
7: 然后你就害怕他们留在这里继续伤人。
5: 对。
4: 养蜂人解释，虽然蜂群跑了出来，但只要车辆停到附近，他们就能自行折返。
5: 他这一箱跟那一箱他都不会走错的。
7: 那等于说你要不开回去，这些蜜蜂也走不掉。
5: 这个蜜蜂肯定在这里，明天还在这里。
4: 当晚做好安全措施，运蜂车在民警引导下返回原地，成功将蜂群引回，解除危机。
2: 我们在节目当中啊经常说啊，这个应急车道啊是生命通道啊，绝非个人的临时的办公室或者是休息站。驾驶员牛某呢为了交接工作啊占用了应急车道，而且没有设置警示标志啊，不仅是对自己生命的不负责任啊，更是对后方救援通道的恶意堵塞。那一次一问三不知的侥幸呢，换来的是200元9分的处罚。
3: 所以这起事件也是再次给我们敲醒了警钟哈。高速公路行车呢，这规则意识必须时刻在线，任何非紧急情况的违规停车都是在拿生命安全开玩笑。接下来我们再来刷新一个事儿哈，其实也是涉及到生命安全了。榴莲大家爱吃吧，然后呢这个老酒可能有些朋友啊这个偶尔也想眯上两口啊，但是两房榴莲加上4两白酒，结果呢却吃出了肝衰竭。有人说这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哈，但是最近呢就有这么一件事儿发生在南京市第二医院，收治了一名转氨酶狂飙100倍引发肝衰竭的女性患者。这位患者呢当天

0: 下了两房榴莲，晚餐呢又喝了四两白酒，第二天啊就出现了恶心呕吐。那起初呢以为只是醉酒反应，但是后续呢又开始发热胸闷，去医院检查之后呢发现叫做谷丙转氨酶达到4000多哈，远超40以下的正常值，也就是说呢平时这个指标它40以下是正常的，结果它测出了4000多，您说这吓人不吓人，升高近100倍。医生呢确诊他是肝衰竭，及时开展了保肝对症的治疗，目前呢患者病情趋于稳定。
1: 就是吃榴莲啊，咱别喝酒，好吧，我们来听一听啊。
2: 据了解，这名女性患者当天下午吃了两房榴莲，在随后的晚餐里，这名患者又喝了四两白酒，结果第二天就出现了恶心呕吐的症状。一开始以为是醉酒后的酒精反应，没想到随着时间的推移，症状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出现了发热、胸闷等症状。
3: 那么到医院一查呢，是血压是有点偏低的，比我们正常要低一些。那么当时查了一个抽血一个化验，谷丙转氨酶到了4000多，那我们正常的值呢是40左右啊，40以下，那么它相当于升高了100倍。
2: 结合患者各项症状及检查结果，医生确诊为肝衰竭，第一时间开展保肝对症治疗。目前患者病情已经趋于稳定，好好的身体为何突然出现严重肝损伤？医生解释，这是短时间内同时榴莲大量饮酒引发的严重后果。
3: 喝完酒之后呢，肝脏本身是有一些酶是可以代谢这些酒精的，那么但是这个榴莲里面含有这个特定的这个物质呢是可以抑制这个酶的啊，所以在喝完酒之后呢，就是在体内是就没法去代谢的，所以这样在体内大量的堆积这种产物的话，就会引发这种各个器官的这种损伤，然后引起我们这种心慌呀、胸闷啊、呕心吐啊，还有这种肝功能异常。
2: 医生介绍，榴莲搭配白酒治病的机理与药物混酒的危险反应十分相似。榴莲中含有的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肝脏分解酒精的关键酶，导致酒精乙醛在体内大量堆积，短时间内加重肝脏代谢负担，造成大面积肝细胞损伤，严重时直接诱发肝衰竭。医生也特别提醒，除了榴莲，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头孢、甲硝唑等药物严禁与酒同服，极易引发凶险的双硫仑样反应。此外，降糖药、镇静催眠类药物搭配酒精，同样存在极大健康风险。市民服药期间全程禁酒，杜绝危险饮食搭配。
1: 以前啊，民间有个说法啊，叫什么什么配酒越喝越有啊。那我看那个网上也有人说讲榴莲配酒越喝越有啊，这是网红吃法吧。榴莲呢含有含硫化合物，会抑制肝脏代谢酒精酶，造成的酒精大量堆积，损伤多器官。这个机理呢和药物混酒的危险反应相近啊。你比如说我们都知道这个头孢，你吃了之后是不能喝酒的，对吧？包括像这个甲硝唑啊、降糖药、镇静催眠药都是不能够搭配酒精，服药期间呢务必要全程禁酒。
0: 是的，你说这位女士啊，30多岁正是大好的年华，却因为两房榴莲加四两白酒险些丧命，这个转氨酶啊飙升100倍，肝衰竭，这代价太沉重了。
1: 是，
0: 这很多人以为啊可能只是普通的醉酒吧啊，殊不知肝脏呢已经在拉响防空警报了。在此呢我们也提醒各位爱吃榴莲的朋友哈，不仅白酒、啤酒要避开，就连酒心巧克力、醉蟹这样的隐形酒精，咱们最好啊也是严防死守。
1: 再来说一个我们在烹饪当中啊经常用的一个佐料啊，叫八角。
0: 哎，这我知道。
1: 但是呢，现在您得数数您家那个八角啊，到底有几个角啊？1、2、3、4、5、6、7、8、9是？哎，怎么多了呀？
0: 为什么会有9个、10个角？
1: 那这个叫大胆芒草啊，芒草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这有毒的啊！八角呢，到底是7个角、9个角、10个角都不对啊！八角呢，就是8个角，有的是11个角，有的是13个角，那个呢叫芒草啊。这个芒草呢混在这个八角当中啊，容易混淆，不是厨房好物，它是一种叫致幻剂啊。芒草呢能让人头疼恶心，甚至呢能造成成人的死亡啊，所以说您得数一数啊，您家那八角啊到底是不是8个角。
4: 这个八角呢它顾名思义就是8个角啊，如果要是多了少了 都不是非常正常的现象。一般情况下，如果说六个角、七个角，它有可能就是发育不完全；如果说九个角的话呢，还有可能，比如说，一些变异类可能导致九个角。如果九个角以上，或者十个角、十一个角、十三个角，这个时候呢，它就是另外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就叫芒草，它已经不是八角了。
5: 原来八角并不一定都是八个角的，它可能有七到九个角。由此看来，我们从超市买到的样品符合专家所说的特点，所以它们都是真的。那么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十一个角的，就是网友们所说的有毒的芒草吗？
4: 出角的时候，它如果九个角以上，啊，那个时候它这个每个角呢比较薄，再有呢就是那个角，它是有弯钩的，它是比较像一鹰啄一样，像个鸟嘴一样。它是比较尖的啊，这类又薄又尖的这个角上，它就是芒草啊，就是又是超过了十个。这几条这个芒草呢，它是一种致幻剂，首先它是致幻剂，然后在幻觉的情况下头痛恶心啊，它甚至能够造成人的死亡。
5: 从专家讲解，我们了解到八角和芒草虽然外形相似，但仔细观察还是有细微差别的。首先，八角有七到九个角，而芒草有十一到十三个角。另外，八角的角圆钝，而芒草的角却是尖的。那除了从外形上辨别，还有什么简单准确分辨真假八角的方法吗？
4: 好的八角呢，一般都比较肥厚啊，你看着以后像胖胖的小手一样，它非常饱满啊，这是一个八个角在一块抱在一起。那么它的那个角的那部分不是很尖，是比较钝的这种角，它一般都是暗红色的。八角这个东西它没法染色啊，如果染色的话是不伦不类的，一般来说是棕色的或者棕红色的、棕黑色的，这类都算是正常的。如果说从气味上，我们可以拿过来尝一下，如果我们怀疑它是，那么它一般来说呢，咱们正常的八角是一个非常醇香的啊，有香甜味道的那种。但是呢，芒草呢，它基本上酸和苦味比较重，啊，酸苦这两条，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是不一样的。首先看这个形状，它是不是八个角以下，那么再就看它的形态。
1: 小时候啊，这个不知道这个八角啊，拿过来吃了一下，哎呦，这东西怎么吃起来这么奇怪呀？这什么东西还放菜里啊？后来才知道这八角啊是真提香，但是这芒草呢是真要命啊！以后买八角呢，大家呢还是要数一数，对吧？这个，是不是八个角？另外呢，还得凑近了去闻个味儿啊。说真的啊，就是大家千万别学网上说那个，我咬一咬尝尝这个味道这种试毒啊。这芒草它是麻舌的啊，这不是闹着玩的啊。
0: 是的，数角呢只是第一步啊，就不要以为七到十个角的八角就绝对安全了。刚才我们的专家也说了哈，有的它可能是发育不完全，要精准避开剧毒芒草，还得掌握望闻的技巧。一看角尖儿，真八角呢，它的这个半角肥厚，顶端是圆钝的，而芒草好呢，它的那个角尖啊特别细长，末端呢还像鹰嘴一样，它向后面弯钩啊。再就是看那个果瓣，真八角呢果瓣不是张开的嘛，对吧？那个籽粒很饱满，芒草呢是干瘪紧闭的。三呢，咱们闻气味哈，真八角呢是浓郁的甘甜茴香味，而芒草呢是带有这种樟脑或者花露水一样那种有点刺鼻的异味。下锅前呢，咱们多看一眼哈，也就是给全家人的健康上一道保险。
1: 最后这点时间呢，我们再来说说健康啊。这个现在很多朋友啊喝咖啡啊，但是呢这两年呢有一款咖啡啊火了，很受这个消费者的追捧，叫做防弹咖啡。就是在黑咖啡中啊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就是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的原料啊，为了短暂采取生酮饮食减肥法的人呢补充能量。那医学专家就提醒说啊，这个防弹咖啡的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的人群，比如说这段时间在做这个生酮饮食的啊，普通大众减脂啊，不推荐。
0: 哎，如果长期盲目的去饮用，觉得这咖啡它就是这个燃脂啊，不仅呢无法控制体重，还有可能会影响您的血脂健康。
6: 记者注意到，近年来一款防弹咖啡在网上受到不少消费者追捧，在黑咖啡中加入无盐黄油、椰子油等富含 MCT 中链甘油三酯的油脂原料，为短暂采取生酮饮食法减肥的人群补充。

0: 防弹咖啡它要求是短暂的可能做饮食控制的人群，你比如我就是短暂的生酮饮食，或者是低碳水化合物的一个低热量的一个饮食，通过防弹咖啡来补充你身体的一个能量所需，达到一个能量的轻度的负平衡，可能有轻微的一个控制体重的一个作用。但是你如果离开了这个饮食去调整，可能它的热量就显然是超标了，可能是越喝会越胖的。
1: 医学专家提醒，防弹咖啡热量较高，仅适配特定饮食模式人群，普通减脂大众不推荐。长期盲目饮用不仅无法控制体重，还可能影响血脂健康。
0: 防弹咖啡它的热量是极其高的，比如一杯防弹咖啡它的热量可能达到了200到400千卡，而且呢，你如果是长期去饮用这些脂肪类的咖啡，可能会对血脂代谢带来了一个影响，那么有潜在的一个心血管健康的一个危害。
1: 除了防弹咖啡，左旋肉碱咖啡也是当下备受欢迎的热门减脂饮品。医学专家提醒，从理论层面来讲，左旋肉碱确实能对脂肪代谢起到一定辅助作用，但想要靠它来减肥也有严格的前提条件。
0: 左旋肉碱实际上它是有这么一个功效，它是促进脂肪到细胞的线粒体去，所以它是一个载体的功能。但是离开了中高度的一个运动，那么左旋肉碱它实际上就失去了一个搬运工的一个作用了。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最近呢，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

0: 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六号馆启幕。本届展会呢，由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贸促会联合主办，是安徽省养老领域年度重磅行业盛会。展会聚焦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及产品展示、商贸对接、惠民服务、行业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交流平台，其中展现了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创新发展的成果。
1: 9月11号，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六号馆启幕。本届展会由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贸促会联合主办，是安徽省养老领域年度重磅行业盛会。展会聚焦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及产品展示、商贸对接、惠民服务、行业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交流平台，集中展现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本次展会汇聚全省13个省辖市组团参展，吸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参展，覆盖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全养老场景，涵盖智慧养老、康复辅具、适老家居、老年食品等全产业链领域。
2: 这次我们带来了一些下肢步行康复训练外骨骼以及助力助行外骨骼，这些设备呢，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加上机器人的技术，为我们老年人下肢进行步行康复训练或者是助力助行行走的。通过这些科技的设备呢，能够有效提升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
3: 这次我们带来一个汗床，汗床能让躺着的人坐起来，一只手能动的人，只要是头脑清醒，基本上实现生活自理。主要是把我们好的产品向社会展示，让更多的老人受益吧。
1: 本次博览会为期2天，展会有效整合全省养老产业资源，对接行业发展与民生养老需求，助力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4: 我们继续来刷新本地新闻。如今的合肥呢，好房子成了热词，住进好房子也是大伙儿的期待。而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好房子，离不开材料层面的持续。

0: 今年的业务呢，相比我们去年的话，有了一个大幅的一个增长，包括今年我们一些学校和一些其他的一些项目，今年都陆续的完工。
1: 随着我市大力推进好房子建设，这家企业的产品成了好房子建设所必需的好材料。目前已推出数十款产品，市场营收较去年同期增幅超50%。
0: 未来的市场潜力一旦拓开以后，我们的这个增长幅度还会形成一个高速的一种发展。
1: 如今，住宅已经不再仅仅满足基础居住功能，安全防火、节能降碳、舒适宜居成为行业发展新方向。各类建材作为住房品质的底层支撑，对居住安全、室内舒适度、建筑绿色化转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中研安徽红四方通过新型负碳建材工艺，使工业固废和二氧化碳气体在不借助外部热源、不使用任何水泥的条件下即可发生矿化反应，制备出矿化建材产品。每天80万块的新型节能环保砖从这里运往各地，
2: 一年能够产生经济效益在980万元，如果按照10年的话，将近能够产生经济效益1亿。
1: 房屋建设，材料为先。近年来，合肥紧扣新材料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机遇，积极创建各类研发平台和创新平台，加快关键技术研究和攻关，持续深耕产业链，完善产业布局，推动区域新材料产业集群化、高端化发展，助力本土新材料产业转型升级。
3: 一直以来，我们不断推动新材料、新技术在建筑领域的实践应用。
4: 下一步，通过政策引导、资源整合等手段，推动我市各类前沿新材料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工地现场，加速新型建材创新成果在重点工程中的示范应用。
1: 眼下，我市将新型建材纳入了好房子建造体系，正采取措施在供需两端加力打通堵点，扩大政府采购绿色建材项目实施范围，并在城市更新、农房建设、节能改造等项目中以更大力度推广新型建材。可以预见，随着新材料的持续迭代和规模应用，越来越多的好房子将从图纸变为现实。
5: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9月呢是全民国防教育月，当国防教育走出校园、走出军营，会是什么样子的？9月11号下午呢，在合肥地铁1号线大东门站，一些国产武器装备模型被搬进了站厅，讲解员现场开讲，一场沉浸式的国防公开课，让通勤道路变成了流动的课堂。
1: 下午3点。大东门地铁站站厅一角格外热闹，做工精致、高度还原的国产武器装备模型整齐陈列，醒目亮眼。过往市民纷纷放慢脚步拍照打卡。
6: 这两个是我们国家目前最先进的20式枪族的主要武器，这是最主要的武器，叫 QBZ191。
7: 平常玩游戏会有对就这枪非常感兴趣，然后现场实际看的话非常震撼，就是跟游戏里差别很大。
1: 活动现场，科普讲解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给市民细细科普了各类武器装备的性能特点和发展历程。原本匆匆而过的地铁通道一下子变成了氛围感满满的全民国防教育流动课堂。
8: 老师讲解得很耐心，这些东西能在地铁站里面看到，真的很不错的体验。
9: 让国防教育走出会场，走进大众，打破国防教育小众化、固定化的刻板印象，装备模型展示的互动性和观赏性更强，传播效果也更好。
1: 现场还设置了模拟打靶体验环节，让市民沉浸式、零距离感受国防教育魅力。
10: 继续来刷新，如今呢，不少车主啊习惯把自己私家车的后备箱当成随手放贵重物品的移动储物箱，这呢也给不少不法分子可乘之机。最近啊，巢湖警方接到一起特殊的车内被盗警情，嫌疑人不在深夜偏僻处作案，反而选在人流比较多的大白天动手。反常的作案细节让办案民警察觉到，这起案子背后呢恐怕没有那么简单。
1: 今年7月初，巢湖市公安局接到辖区一家新能源企业员工樊某的报警，称自己停在路边的轿车。

0: 车被人撬了，车内的黄金首饰和5000元现金不翼而飞。接警后，民警赶到现场调查并调取周边监控，在监控视频记录下，两名男子盗窃的全过程呈现了出来。
1: 当时觉得报警时间也比较敏感，是在下午的时候报警。
0: 在此之前，巢湖警方也破获过多起车内物品被盗案件，但这些案件一般都发生在夜间的偏僻路段，而这起案件，两名嫌疑人竟然在大白天作案，而且只有樊某的车辆被盗。
2: 目标比较明确，因为当时那个被害人停的车辆是一排车，跟嫌疑人去很明确。
0: 随着调查深入，民警发现嫌疑人的车辆多次从外地来到巢湖跟踪樊某的车辆，并且反复在樊某工作的新能源厂门口出现。之后，根据监控视频和车辆相关信息，民警很快锁定了嫌疑人丁某和唐某，并将两人成功抓获。
1: 后面经过讯问以后，发现他们盗窃的根本就不是所谓樊先生报称的黄金首饰和现金。
2: 落网之后，这个嫌疑人交代是偷的是银价。
0: 双方说法大相径庭，那到底谁说的是真的呢？民警随即循线抓获了收赃人员，而缴获的赃物确实是银浆。那这银浆到底是什么呢？原来银浆是生产太阳能电池板的核心辅料，电池片表面那些细细的银白色线条就是银浆烧结后形成的，主要用来收集导出电流。而樊某所在的新能源厂正是一家太阳能电池板生产企业，
2: 对这个内部管理它松懈，导致了很多员工他就刻意利用这个职务之便把银浆吐出来。
0: 到案后，丁某和唐某交代，他们以前也在类似的新能源企业工作过，知道会有人截留银浆私下销售，于是打起了黑吃黑的主意。随后两人就开始物色目标。
1: 但是他知道这个樊先生他是在合肥这边有出售银浆的这个行为，所以说他就是通过他的工友联系到了樊先生。
0: 为了确保收益，两人还多次催问樊某的存货量，直到确认他攒下的银浆能卖到10000多元才决定交易。他们分析，樊某住单位宿舍，银浆很可能藏在车里，于是两人多次跟踪樊某，摸清了他的停车规律。
1: 得知樊先生带出了一定重量的银浆以后，他们觉得作案条件比较成熟了，他就跟樊先生说，今天我们准备交易，意思就是说我们在哪里碰头，让他把银浆带在车上的意思。
0: 随后两人精准找到樊某的车辆，盗走了车内的银浆。得手后两人又迅速销赃，但没想到樊某居然报了警。
1: 现在他非常生气，所以说他想出这口恶气。
0: 原来樊某为了把银浆从厂里顺出来费了不少心思，而且他还抱有侥幸心理，认为警方只会专注追查嫌疑人，不会深究他丢失的财物具体是什么。
2: 我报警丢了什么东西，到时候你们抓到之后，那我也可以讲，我的确丢了白银，也有白银丢了，但是我也有现金或者黄金首饰丢了。他是这么辩解的，他是认为公安机关不会深查他这个被盗的财物具体的来源情况。
0: 然而民警抽丝剥茧，把整个案件的来龙去脉查得清清楚楚。目前涉嫌盗窃的丁某、唐某以及收赃人员均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而樊某因利用职务便利侵占公司财物，金额尚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已被移交其所在公司进行内部处理。
3: 再来说说招聘啊，近日呢，2026秋季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公民选合肥工业大学专场对接会在该校翡翠湖校区、屯溪路校区同步举办。本次对接会呢，聚焦了合肥市重点产业链布局，精心筛选了科大、国创、四创电子、国盾量子等180家合肥市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产业链重点企业参会。
4: 9月11号，2026秋季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合肥工业大学专场对接会在该校翡翠湖校区、屯溪路校区同步举办。本次对接会聚焦合肥市重点产业链布局，精心筛选科大、国创、四创电子、国盾量子等180家合肥市国有企事业单位产业链重点企业参会。
5: 我刚刚在这个现场逛了一圈，我觉得这个岗位还是很丰富，然后我的薪资待遇也比较满意。合肥这几年科技方面相当的发达，然后在这儿发展，我觉得前景也不错。
4: 本次活动，参会企业深度贴合

0: 新能源、集成电路、智能装备等核心产业赛道，兼顾国企、重点民企、科研配套企业等多元主体，岗位覆盖技术研发、工艺优化、项目管理等多个类别，全面适配合肥工业大学机械、电气、计算机等优势学科毕业生求职需求，为不同学历、不同专业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高质量就业选择。
1: 目前在招的有技术方向的工程师，然后技术员，还有一些研发类的这个岗位的，目前都有在招，主要以硕士为主。电业工程师的话，薪资这一块能给到月薪20000，年薪300000以上。
2: 何工大本次专场只是我们2026年秋季系列引才活动的其中一站，下一步呢，我们会持续走进更多省内外高校，持续释放200000个岗位供你选。
3: 继续来关注。湖水清澈见底，水草随波摇曳。如今呢，在巢湖北岸的安徽省美术馆附近，一片10000平方米左右的水下森林正在悄然生长。今年4月份种下的这些沉水植物，让局部水域透明度明显提升。近日呢，记者也跟随着工作人员登上了维护小船。
4: 广西的这个北海啊，防尘港啊，不过离合肥其实比较近的，像那叫什么连云港吧。开车过去也就4个小时，也挺好的啊。
3: 打开一下枪炮玫瑰，他说呢，中秋和国庆啊，他打算就在合肥待着。他说，因为一出门吧，那些热门景点可能人都特别多，他呢比较怕这个拥挤啊，就是感觉还是错峰旅游
4: 啊。有朋友他可能会选择中秋国庆啊不出门，为什么呢？因为人多嘛，对吧？他可能选择国庆这个人多之后，找个时间段啊，再请个假出去溜达溜达啊。而说了，他说暑假的时候去看了荷花啊，7、8、9有的热啊，当时呢台风也多啊，自然景观呢看费劲啊，热门景观呢看的时候呢也挺好看的啊。他说现在马上这个快10月了，可以去看菊花了啊，现在天气好，不到30度啊，可以来玩啊。是哪儿啊？您都没说呢，那在哪儿看荷花呀？
3: 再来看一下燕子，他说呢，马上就国庆假了，他说我来听听大家的推荐。
4: 大
3: 家其实说了不少啊，东南西北都有，按你自己的喜好来选择。
4: 对，欢迎大家通过微信的方式啊，继续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881，就是 ZAHF881。ZAHF881，接下来资讯快递。
5: 早高峰资讯快递。
4: 资讯快递啊，我们想跟大家来说一起网络游戏账号的继承纠纷案。这也是这个公众对于数字遗产讨论的关注点啊。之前呢有一个母亲啊，他的儿子呢生前注册了87个游戏账号啊，他呢就想继承儿子这87个游戏账号啊。法院审理之后呢，认定网络游戏账号呢属于网络虚拟财产的范畴，而且呢用户对账号享有使用权，该使用权有可继承性，判令游戏公司配合办理实名认证的信息变更。
3: 这是游戏账号呢作为虚拟财产啊，在司法实践中得到认定的又一个案例。不过现实当中呢，数字遗产继承仍然有不少障碍需要跨越。
4: 对，因为在数字时代啊，很多人都会在这个数字世界当中留下一个个人的足迹。
3: 对，
4: 那当一个人离世呢，这些数字痕迹呢会面临怎么样的命运呢？是被这个游戏公司收走吗？还是像这个遗产一样能够被继承？那有人就有疑问啊，我在这个游戏账号里啊，买这个买那个，花了这么多钱，我怎么就不能继承了呢？那亲人呢，长久苦心经营的网店带来的收益，难道自己不能够享受吗？那这些想法呢，都符合常理啊，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呢，数字遗产继承要解决这个问题远比预想的要复杂。
3: 是的，首先呢，它这个标准呢就是尚待完善的一个状态。数字遗产的概念呢，它并没有在相关的法律规范中被明确的提及，对于它的内容形式也没有统一的分类标准。那么类别呢，通常是包括资金类，比方说社交账户内的余额，还有账户类的，比方说社交媒体账号和游戏账号，以及数字信息类，比方说聊天的记录。

0: 啊、云盘的照片啊等等。那么有司法实践按照财产型、人格型、混合型进行划分，不同类型的数字遗产之间的差别是比较大的，能不能继承、怎么样去继承，它其实不能一概而论的。
1: 对，还有呢，法律呢也尚存空白啊，因为民法典第127条就明确了网络虚拟财产受法律保护的基本立场，但是呢，具体怎么样保护仍缺乏明确的操作规范。那有法律界人士就表示说呢，近年来我国数字遗产的相关诉讼增长速度快，但不少案件因为法律空白和技术壁垒，没有办法得到执行啊。问题的复杂性呢，还源于涉及的主体比较多，比如说这个账号啊，有人想通过继承留住关于亲人的美好回忆，因为里面有很多照片嘛，很多他的这个发言啊什么的，但是呢，如果这个处理不当呢，你是不是会造成隐私的泄露啊？包括这个人他的这个人格尊严会不会受损呢？这个隐私呢，不仅关乎被继承人，还包括他的大量的隐私的信息啊。还有呢，就是账号的继承绕不过平台，有许多平台呢在协议中就约定了账号所有权呢归平台所有，用户呢仅享有使用权。那数字遗产看不见摸不着，保护继承面临着很多不可预知的风险，决定了相关工作在推进的过程当中需要全面的考量啊。那截至2025年12月呢，我国网民的规模呢达到了11.25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呢也突破了80%，这个数量非常多啊。包括一些手机厂商啊、互联网公司啊，都允许用户指定遗产联系人啊，再到个人的信息保护啊，包括 APP 的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的认定方法等等这些吧，其实探索创新，建章立制都是在不止步当中的。
0: 其实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啊，我个人还是蛮喜欢的，叫《寻梦环游记》。
1: 是
0: Coco 啊，说这个墨西哥那个风俗的一部电影吧，很多朋友肯定有很深的印象，尤其是其中那首歌，它传递的那个理念打动了非常多的人，就是死亡它不是人生的终点啊，可能遗忘才是。那在数字时代呢，人们去对抗时间和遗忘，法治呢是必不可少的工具。我们这里说到的这个数字遗产，它不仅是具有财产的属性，也承载着值得铭记的故事和过往。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呢，规范数字遗产的认定、保护、继承等等的环节，让数字遗产得到妥善的处置，不仅是一个法律问题，也关乎着记忆与情感的延续，那么还有数字文明建设的温度。

0: 念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烧、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

0: 老梁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带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1: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2: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1: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3: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9:20，今天呢是周二啊，我们依旧会请出汇众名车的陈庆老师为大家在线的评车、估车、推车啊。陈老师，早上好。
4: 早上好。
5: 你好，你好，主持人。
4: 哎，陈庆老师，今天有为大家准备哪三款新鲜的二手车型呢？
5: 好的，今天为大家带来的第一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0款的一个宝马三系325Li 长轴的 M 型中套装。然后外观呢是开始米银色，内饰的话呢是棕色，是2020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了59,000公里。然后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346,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19,000元。
4: 119,000元，就是这个价格我们听上去还是有点落差的哈，是跟它的这个新车价格有关系吗？
5: 对，主要就是后期的话，新车啊，它现在优惠幅度是比较大的，再加上这个车它差不多是2020年的车嘛，差不多有6个年份的这个车，6个年头。
4: 好，了解。那么这款车宝马的325Li M 运动套装，整体的这个配置怎么样？
5: 它这款车首先配备的是2.0T 的涡轮增压发动机，加上的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原车呢也自带有像前后的运动外观套件啊，然后像8个安全气囊、主动刹车、LED 大灯、全景天窗，车内的像全液晶的仪表盘。中控大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 啊，11色的氛围灯，这些配置都有。
4: 好，了解。这款车是米银色的外观是吗？
5: 对，是的。
4: 比较优雅的一个配色状况哈。那么这个车它的一个后续的，包括我们去加油啊，大概是怎么个情况？
5: 它这款车如果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也就在一个8到9个油就完全够了。这个车
4: 8到9个油
5: ，对，常规保养的话呢，差不多在一个800元左右，10,000公里保养一次就可以了。
4: 8到9个油，10,000公里保养一次是在800元左右，是吗？
5: 对，是的。
4: 好嘞，这是我们今天第一款车型啊。这个车呢是2020年9月份上的牌，等于说是刚刚6年的车，正好跑的公里数也是不到6万哈，5.9万公里。那么这样一个车型的话，如果我们想去试乘试驾看一看，怎么联系到您？
5: 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体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1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4: 好嘞，来，我们继续关注今天的第二款车型。
5: 好的，今天的第二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19款的一个宝马5系，也是长轴的 M 运动套装，然后外观呢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019年3月份上牌，然后目前行驶有9万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426,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23,000元。
4: 123,000元，这个价格还是非常合算的哈。它具体是宝马的哪一款来着？是525吗？还是多少？
5: 对，是525的 M 运动套装。
4: 525的 M 运动套装也是一个长轴的，是吧？
5: 是的，没错
4: ，Li 版本的。好，其实跟刚才那款车有点相近哈，这个上牌的时间也只是相差了1年半左右啊，但是公里数会多不少哈。这个价格123,000元的话，如果说跟我们刚才那个三系相比啊，因为它这个其实只差几千块钱嘛，您觉得他们分别可能适合什么样的一些受众呢？
5: 对，因为像刚刚那个三系的话呢，它可能定位的话是偏年轻化的一些客户群体。相对来说公里数会少一点，然后这款五系的话呢，它相当于是比三系高了一个级别，它属于中大型的一个商务轿车了，就是一般是作为有商务需求的呀之类的，可以考虑一下这款车。
4: 因为它公里数有9万公里了嘛，我们也想提前知道一下哈，这款车整体的一个保养的状况怎么样？车况
5: 状况还是非常好的，因为它这款车也是一手车源，然后基本上全程都是

0: 4S 店保养按时都有进行维护这个车。
1: 嗯，就开的也比较用心啊。那这款车它的一个油耗是不是要稍微高一点呢？
0: 对，这款车的话，它比刚才三系可能差不多要高一个油左右。这个车，
1: 嗯，
0: 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差不多在9个油到10个油之间。这个车，
1: 好，9到10个油。那么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0: 保养费用的话，其实差不多，它两款都是一个2.0的发动机，差不多也在一个800到1000元就完全够了。这个车一万公里保养一次。
1: 好，800到1000元左右，这是我们一款宝马五系的车型啊，是525的 Li 长轴的一款 M 运动套装。那么它整体的这个配置，能不能也帮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它这款车配备的也是一个2.0T 的发动机，加上8速的变速箱，也是一款后驱的车型。原车呢也是有像8缸气囊呀、倒车影像、主动刹车，然后像前后的运动光套件，还有像 LED 大灯、电尾门、电动天窗、车内的液晶仪表盘，还有中控的一个大屏触控屏、自带手机的 CarPlay、11色的氛围灯啊、自动分区空调，这些配置都有。
1: 好嘞，了解了。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第三款车型。
0: 好的，今天的第三款车型呢，它是一台2022款的一个本田奥德赛2.0的一个悦享版，也是一款标配的车型。然后外观呢是叫做星空蓝色，内饰的话呢是黑色，它是23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有5万公里。新车的指导价格当时是235000元，目前我们展厅的零售价格呢是139000元。
1: 139000元，本田的奥德赛2.0的一个叫悦享版，对吧？是一个标配的车型是吗？
0: 是的，没错。
1: 具体是有哪些配置呢？
0: 好的，它这款车首先是一个5门7座的一款 MPV 车型，然后配备的是2.0的油电混合的一个发动机，加上 CVT 的变速箱，然后全车也是带有像无钥匙进入啊、一键启动、LED 大灯、全车多层隔音玻璃、中控的液晶仪表盘、自动分区空调，然后原车主还额外加配了像中央扶手带冰箱，然后还有中控的一个大屏、倒车影像、电动中门、电尾门，这些配置全部都有。
1: 嗯，了解。这款车它的一个油耗的表现怎么样呢？
0: 因为它是一款油电混合的车型，所以常规在市区跑的话呢，油耗差不多也就在5到6个油就够了。这个车，
1: 好，了解。后续的保养费用大概在多少？
0: 常规保养费用的话呢，差不多在一个400到500元左右。这个车，
1: 嗯，后续的保养感觉还是蛮省心的哈。这款本田的奥德赛2.0那个悦享版，外观颜色也蛮好看的，是个星空蓝色，是吗？
0: 对，是的。
1: 嗯，好，如果大家对这几款车型感兴趣，怎么联系到您去试乘试驾看一看呢？
0: 嗯，好的，我们店的地址啊是在合肥市的包河区大连路上联企中心的6号楼合肥汇众名车，我们的联系方式呢是1525511553的一个手机号，也可以直接添加微信来联系到我们。
1: 好嘞，我们也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这三款车型。
2: 嗯，三款车型呢，也请陈鑫老师啊帮我们再听一下啊。第一款呢是2020款的宝马的325Li M 运动套装啊，颜色呢是米银色，内饰呢是棕色，2020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59000，展厅的价格呢是119000。第二款呢是2019款的宝马的525Li M 运动套装。外观是黑色，内饰是棕色，2019年3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呢是5万公里，展厅的价
1: 9万公里、嗯、
2: 啊，目前行驶里程呢是12万3。第三款呢是2022款的本田的奥德赛啊，2.0悦享版，外观呢是星空蓝，内饰呢是黑色，23年9月份上的牌，目前行驶里程5万公里，目前展厅的价格13万9。陈鑫老师，以上的信息准确吗？
0: 上述车型信息都是准确的。
2: 好的，每周一每周二呢，陈鑫老师都会在线做客早高峰的节目啊，和大家在线的去推车聊车估车。
1: 是本周的我们的连线环节，我们顺延到今天和明天啊，所以明天如果说您有这个二手车的买卖打算的话，可以重点关注一下。
2: 好的，那陈老师明天再见了。
1: 好，谢谢，拜拜。
2: 当然，各位呢，大家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来和我们互动交流啊 ，ZAHF881 ZAHF881。北京时间的9:28结束今天的早安合肥，我是大宝，
1: 我是夏阳。
2: 明天的事儿咱们明天再说，
1: 拜拜。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FM 88.1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关注一下中国天眼 FAST。FAST 最近发布了2期中性氢巡天数据集，创下了星系样本新纪录。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2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2: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球，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 0.6%， 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1: 仰望深空之外，前沿科技成果同样在创新舞台持续涌现。一场汇聚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国际组织代表的科技盛会在上海拉开帷幕。正在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不同科技领域的前沿观点碰撞激荡。
2: 本届论坛聚焦科学智能、生物制造、核聚变能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度学术交流。今年全新增设的浦江未来现场成果发布会，集中亮相一批国内原创、全球领先的硬核科创成果，让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直面大众。脑机接口领域多项重磅成果全球首发，下一代计算技术领域张江光擎光电混合计算数字孪生平台首发，未来能源领域国内原创、全球唯一技术路线的 CTRFR-1 球形托卡马克装置发布。现场还启动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伊市3省共同设

的总经费12.5亿元的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让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论坛还发布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全方位夯实长三角科创根基，赋能全球科技协同创新。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海洋，地球深处也藏着惊喜发现。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3: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幺零号科考船，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七次探测器下潜作业。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十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在盆地内又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三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每吨矿藏中含有 15.4 克的金、1271克的银，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1: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1: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海洋发布消息，9月16号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将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门近日发布新版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朋友们好，我是小强。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在九月十二。

0: 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及合肥市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学岛启幕。沉浸式的科技体验，趣味十足的科普互动，重磅亮相的大国重器，点燃了全民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1: EAST 全超导、托卡马克控制大厅、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40余家标志性科研场地和场馆有序开放，在科研人员专业讲解下，市民近距离接触大国重器，直观感受前沿科研的魅力与硬核实力。当天各种趣味互动点燃了公众的科普热情，机器人表演、沙画表演、科普剧、科学实验秀等精彩演出轮番上演。9月12日晚间，科学之夜浪漫启幕，舞台表演、游园会、猜灯谜等环节将科普场景延伸至夜间，营造兼具科技感与文艺氛围的全民科普盛会。
2: 很有科技感，
3: 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4: 孩子能接受。
5: 好热闹。
0: 是的，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这种活动，让咱们的孩子走进科学，接近科学，感受一下科技创新在生活当中的美好体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对于世界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已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1点整，一度电的作用能用吸尘器把你的房间打扫五遍，让25瓦的台灯连续点亮40小时，让电风扇连续运转20小时，能连续看电视10个小时，节约每一度电，留住子孙后代的幸福。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

0: 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1点，欢迎和夏阳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记者昨天了解到，升谷大道望江西路至喜友路的项目全线的底层沥青已经全部完成探铺，圆满达成阶段性核心建设目的，预计今年10月份全面完工通车。该项目呢将有效串联望江西路、喜友路等多条城市主次干道，系统性优化合肥西南片区交通路网布局，提升城市人居环境与空间品质。记者近日从省税务局了解到，我省科技创新相关的产业销售收入稳步增长，整体呈现出提质、提速、提效的发展态势。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7月份，全省高技术制造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13.2%，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入秋以来，各类的海鲜特色农产品集中丰收上市，快递物流也迎来产销季的高峰。记者昨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8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增长1.5%。邮政快递企业紧扣开渔节、特色农产品丰收等消费节点，加大运力与服务资源投入，全力保障特色农产品线上流通，让新鲜的农渔产品更快地送到消费者的手中。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在山东济南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志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当地时间9月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据了解，月壤样品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永久展出。当地时间14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对能源领域停火持开放态度，并计划于21号至23号在纽约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晤时就此进行讨论。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夏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会。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合肥多云转阴，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20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转多云，23到29度。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

0: 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5集。越来越多的警察冲进来，费了很大的力气，几个人一起上，才将费拉里压在地上。意大利人瞪着通红的眼睛，细细的血水从两边眼眶下缘流出来，眼看无法抽搐起来。五个警察分别按住他的四肢和头部，才将他的身体给抽搐起来。杨真蹲下去，试探着费拉里的鼻息，又摸了摸他的颈动脉，遗憾地摇了摇头。此时，休息室里一片狼藉，像是刚有100个人在这里群殴。杨真用三角巾给潘景涛包扎好右臂，他疼得面目扭曲，龇牙咧嘴。
2: 我靠，像是被车撞了一样，这家伙在哪儿练的呀？
1: 2个小时前，费拉里还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再想想江涛，一个金融投资人，疯起来超过狼虫虎豹，人造精神病。是的，他们面对的威胁用这个词最恰当。费拉里的尸体蒙着白布，放在简陋的解剖台上。第一研究所原本没有尸检任务，调查处迁过来时带着李文涛案件中的几具遗体，为了保存和研究他们，楼里单独开辟了一间解剖室。李汉云正在外地出差，闻讯之后立刻乘飞机往回赶。留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听到处里出了事儿，也是纷纷从城里赶来。在他们到达之前，调查处这里只有杨真负责。李索拉蒂站在解剖台边，老泪纵横。这几年费拉里是他的主要助手之一，突然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3: 先生，您可以自己操作吗？
1: 杨真指着尸体试探地问。他知道李佐拉蒂也是脑部手术的专家。
2: 不，我做不到。
1: 李佐拉蒂伸出颤抖的手，
2: 我恐怕不行，他不是一具简单的尸体，是我的朋友，我做不到。
1: 仅仅2个小时，费拉里不仅性情大变，体能也异乎寻常，只能肯定不是被人下咒。李索拉蒂和他朝夕相处，也不相信 他会被什么神秘组织招募，必然是有人在他的脑部强行植入硬件，而只有开颅才能够找到原因。既然费拉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人给控制，他们也必须争分夺秒地找到原因。但是他没法面对几个小时前还在活蹦乱跳的助理。
2: 警官女士，你刚才说萧逸先生是你们的顾问？
1: 里索拉蒂忽然想到一个人。
3: 是的。
2: 那太好了，眼前这件案子我找不到答案，我只能够看到树木，他能看到森林，可以请他来帮助我们吗？
1: 对，萧老师。这段时间萧逸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协助调查处研究李文涛案件留下的食物还有遗体，没有比他们再合适的人选。杨震立刻摸出了手机，还没等拨号，易娜便推门进来。
3: 杨震，听说这里遭遇袭击，你们没事吧？
1: 不，不能越权，易娜才是外联组长，公安部的法医也正在赶来，要让萧逸的团队主导解剖，还需要远在天上的李汉云批准。想到这里，杨震请李索拉蒂去休息，用简练的语言向易娜讲解了一遍情况。
3: 天哪，这岂不又是一个李文涛案件？作案者的能量恐怕还要大十倍，或许涉案人员也多了不少。
1: 飞机上，李汉云通过专用信道同意了他们的请示，于是易娜拨通了萧逸的号码，请他尽快到来。等萧逸从家里坐上车，杨震又拨去电话，单独地给他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
4: 李佐拉蒂，发现镜像神经元的李佐拉蒂，他在你们那儿。
1: 听到这个名字，萧逸也显得很是惊喜。
3: 是的，他认为您可以提供新思路。
1: 萧逸是行为科学专家，却不是脑外科专家。他知道情况，立刻叫牟芳和萧亚婷过来协助。半路上，几辆警用装甲车与他们会合。警官请这一家三口坐进装甲车，一派如临大敌的气氛，让这三个刚从梦中被叫醒的人迅速进入了状态。牟芳很快换好了衣服，走进了解剖室。公安部的法医也都已经就位了。先由他检查费拉里身上格斗时留下的伤口，这些外伤全部都不致命，死因只能够在他体内寻找。某方利落地刮掉费拉里的头发，在他的头皮上寻找伤口。外面，萧逸和李佐拉蒂也在那里交换着意见。两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英雄相惜。萧逸询问情况，李佐拉蒂慢慢地陈述着，心情平静下来，说话也变得很有条理。
3: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1: 杨真关切地问道。从派出所到这儿，李佐拉蒂一直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已经熬到了半夜了。
2: 不，我睡不着，我想马上得到答案。
1: 李佐拉蒂摆了摆手。
3: 对了，您刚才怎么发现助手有问题啊？
1: 杨真问道。
2: 他走路的步态很像是刚经历过局部麻醉。
1: 一边，潘景涛还在抚摸着疼痛的胳膊。
5: 天哪，自从他离开派出所到再次现身也就两个小时吧，这么短的时间能被人做一个开颅手术？
1: 不是开颅手术，牟芳已经检查完毕了，死者的头骨上没有创口。他指着费拉里的右眼眶告诉大家，不管是什么硬件都是从这里射进去的。在不开颅的情况下，眼眶是将微小物体送入脑部的捷径。牟芳拿起了手术刀，划开表皮，摘掉眼球，轻轻地摘开死者的筛骨， 蝶骨全

0: 颧骨。杨真站在一旁望着谋方，他就像一个匠人，正在象牙或者玉石上精雕细琢。
1: 找到了！
0: 谋方用镊子夹出一根细细的针状物，它已经被烧焦了，弯曲起来，无法辨认原状原色。就是这个东西，从眼眶下沿射入大脑的运动语言控制区，钉在那里。后来它自行烧毁，立刻导致脑死亡。技术专家韩月兵也赶到了处理，马上坐在电子显微镜前检查那根针状物。他能够看到电子线路，加工精度小于3纳米，远远地超过现在的半导体加工水平，完全是未来技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用光刻机制造的，完全是超细微的 3D 打印出来的。
1: 3D 打印？他们不是正在调查一个失踪的 3D 打印专家吗？
0: 杨真提醒着大家。你是说李月？池建明也赶到了现场，立刻加入了案情分析。他来自中科院，非常熟悉各个科技前沿领域目前的水平。一个多月前李月失踪时，他也只能够打印15纳米的精细结构，当然那已经领先全球了，其他人最多达到微米级别的。但是眼前这个技术又把精度提高了几倍。杨真又问他们，假设就是这个硬件在遥控人脑，它肯定要收发信号，传输距离能够达到多远？
2: 零点一刻钟，
3: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fate can bring me down, come on. 越来越深，
1: 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适时地欣赏沿途的风景，从容面对世界。
2: 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4: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2点，欢迎和袁莹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精准服务合肥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高科技金融项目评价与决策的专业化水准，星泰控股近期正式组建产业专家库，首批入库专家50多人，涉及产业类、综合类两大类别。产业类专家都来自重点产业链技术和管理一线，按照各专业细分专业领域实行分组管理。日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吉祥物梁宝宝满仓和桃娃娃桃喜正式在农业农村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亮相。这对吉祥物宝贝由安徽工程大学设计学院教师刘华玉、钱涛带领师生团队，并携手合作企业，历时8个月精心打磨创作而成。

0: 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商务部等八部门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支持智能家居消费，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条举措。昨天，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当地时间9月14号，泰国国家旅游局宣布启动2026中泰友好月活动。据了解，活动以中泰山水相连心相通为主题，将持续至10月底。泰国国家旅游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1月1号至9月10号，泰国已接待中国旅客364.15万人次。国际移民组织9月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越来越多民众被迫逃离家园。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人数已经超过8.5万人，较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接近增加近10000人。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晤，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各方签署谅解备忘录，被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政变革。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3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2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劳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筹码高铁连条连市，长三角时空距离不断拉近。
2: 劳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人畅其行，物畅其流，我市立体交通网加速成型。
3: 一天完成全流程表决，数字赋能合肥老旧电梯更新提速。
2: 头部商业品牌区域总部项目加快落地我市。
3: 安徽加速营造场景试验田，3年将培育100个省级场景项目。
2: 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在合肥开诊。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劳记嘱托，合肥实践。
3: 记者张正阳报道。交通是现代化的开路先锋，也是城市能级跃升的硬支撑。连日来，从筹码高铁连条连市的汽笛，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的机器轰鸣，再到合肥都市圈环线建设迎来关键节点，多个交通项目同步进入冲刺阶段。合肥正以公铁水多式联运的立体交通体系建设，重塑区域经济地理版图，一幅内畅外联通江达海的现代交通画卷正在江淮大地徐徐展开。9月11号，筹码高铁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驶出，奔向马鞍山东站，标志着筹码高铁正式启动连条连市，全线开通运营进入倒计时。这条设计时速350公里、新建正线约61公里的高铁新线建成后，将把合肥与马鞍山两地的时空距离压缩到半小时左右。筹码高铁北起巢湖东站，南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新建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强隧比高达 79.6%。其控制性工程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是已建成世界最大跨度三塔两跨斜拉桥，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段，筹码高铁由安徽省投资集团控股投资，建成后将补齐合肥直达皖江东部城市的高铁空白，在皖江两岸形成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距离，对完善区域路网布局，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服务长三角一体化和长江经济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铁路建设高歌猛进，水运通道也在快速升级。记者昨天从合肥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巢湖船闸扩容改造工程近日顺利完成船闸主体冲水试验，新建跨闸桥整体顶升和水下工程验收三大关键节点即将完工并交付使用。巢湖船闸位于巢湖与玉溪河连接处，上游距合肥港国际集装箱码头70公里，下游距长江干线航道61公里，是河域航道上的主要控制节点。现有一线、副线两座船闸，其中一线船闸始建于1959年，设备老化问题日益突出，于2025年8月启动全面扩容改造，设计年单向通过能力2600万吨。这次改造的一大技术亮点就是新建跨闸桥的整体顶升，桥梁采用双纵梁加横梁钢箱体系，全桥重约160吨，通过4点液压千斤顶配合动滑轮组实现整体提升，水位高时可抬升桥面达2米，以满足通航净空要求。这种原地垂直升降技术既化解了原有桥梁净空不足受相邻建筑限制的难题，也避免了整体拆除重建的高投资与繁琐手续，并为同类型桥梁的改造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目前巢湖闸扩容改造工程完工后，两闸协同实际单向通过能力将达6000万吨，河域线航道通过能力将得到有效释放。
3: 再来看公路方面，作为合肥都市圈交通骨架的核心工程，合肥大外环正加速从蓝图走向现实。这条全长约282.6公里的环线，目前已形成东环北环通车、西环冲刺、南环分段推进的格局。从高铁飞驰到货轮通江，从高速城环到路网加密，合肥公铁水并进的立体交通网正在加速成型。这不仅是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更是合肥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服务长江经济带发展的战略落子，为打造现代化美好安徽注入了强劲动能。
2: 本台消息，第14届中国曲艺牡丹奖中评比赛13号在合肥拉开帷幕，比赛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主办，安徽省文联、合肥市委宣传部、合肥市文化和旅游局、合肥市文联、合肥市广播电视台承办。本届牡丹奖首次实行中评现场比赛制，共有82个节目进入中评。13号到17号，来自全国各地的500多名演员同台竞技，分场次角逐节目奖、文学奖、表演奖、新人奖4个奖项，集中展示新时代曲艺创作与表演的丰硕成果，生动彰显曲艺守正创新的时代风貌。中评比赛共分8场举行，本次参赛作品题材丰富多样，呈现出传统与现代交织的丰富维度，体现出新时代曲艺创作的精品意识，尽显曲艺之美，荟萃48个风格各异的南北曲种，展现了中华曲艺百花齐放的生动图景。参赛演员来自曲艺专业院团、基层一线以及文艺两星群体等，显示出赛事广泛的参与覆盖面。13号下午和晚上，作为本届牡丹奖中评比赛率先登场的节目奖类别，20个提名节目亮相舞台，演员们以饱满的状态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各展风采，充分展现作品的综合魅力。中国曲艺牡丹奖设立于2000年，是经中央批准由中国文联、中国曲协共同主办的全国性曲艺专业最高奖，每2年评选一届，是曲艺界高度重视、曲艺家和曲艺工作者翘首期待、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的重要奖项。经过20多年的不断发展，牡丹奖已经成为挖掘曲艺人才、繁荣曲艺创作的重要平台，提升曲艺艺术社会影响力的重要品牌和引领曲艺艺术发展方向的重要标杆。
3: 记者韦超报道，根据全省统一安排部署， 合肥市本月启动第22届

0: 2026社会科学普及月活动。本届社科普及月围绕以新大众传播推进党的创新理论大众化主题，广泛开展丰富多样的社科普及活动。9月13号，省市社科联及有关县区党委宣传部负责人现场调研了部分基层社科普及活动。调研中，省社科联负责同志对合肥市社科普及月活动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活动形式多样，覆盖面广，群众参与度高，希望各级各有关方面以社科普及月为契机，深入贯彻落实安徽省社会科学普及条例，结合实际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群众喜爱的社科普及活动，推出更多社科普及精品成果，更好地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聚力，用社科知识滋养大众。据了解，社科普及月活动期间，我市通过组织主题宣讲、打造一市一品品牌活动，以及开展基层社科志愿服务等形式，在全市范围内将开展270多场社科普及活动，策划推出50多部有思想深度、有传播效度、有情感温度的社科理论宣讲普及短视频，组织社科普及活动走进社区、校园、两企、三星和公共文化场馆等，把党的创新理论、红色文化、传统非遗、戏剧曲艺、普法宣传、电信反诈、网络安全与科技创新等知识大餐送到百姓身边。
1: 记者董云浩报道，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是守护居民出行安全的关键民生实事。长期以来，业主意见难统一，流程周期长，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老旧电梯更新的现实堵点。合肥以数字化平台为抓手，叠加政策资金红利，实现流程大提速。近日，包河区迎来合肥市首个依托电梯更新一体化平台完成表决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包河区曙洪南苑是已建成20多年的回迁安置小区，运行多年的老旧电梯成为不少居民的心病。不久前，曙洪南苑4号楼电梯更新项目依托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从发起业主投票方案公示到最终达成共识和选定更新方案，整套流程只用了1天时间，创下合肥老旧电梯更新效率新纪录。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政府专项扶持及物业维修资金的统筹利用，在多重资金红利叠加之下，这栋楼平均每户居民只需要从维修资金中支出159元，就能完成老旧电梯整体更新。记者了解到，眼下合肥市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已全面启动，专项针对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出台分层分级的重磅补贴政策，9层站及以下，每台补助10万元，10到18层站，每台补助15万元，19层站及以上，每台补助20万元，不足部分由业主自筹。平台对接维修资金系统，实现人防梯前精准匹配。我市还同步上线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通过政策加码、数字赋能，破解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堵点。全市4460多部老旧电梯将陆续迎来更新升级。
0: 记者昨天从我市商务部门了解到，今年3季度，全市商务系统围绕现代商贸和消费服务业赛道，持续加大商贸项目招引攻坚力度，精准招商。一批头部商业品牌和区域总部项目加快签约落地，持续激活城市消费新动能。其中，三孝口、太古里等重大商业项目正在持续跟进。3季度，奥乐奇安徽区域总部正式签约落户我市蜀山区，完善新零售业态布局。雅诗阁高端服务公寓完成签约落地滨湖科学城，补齐城市高端商旅配套短板。同时，合肥持续跟进三孝口、太古里、天鹅湖东 TOD、山姆27等重大商业项目，夯实全市商业发展底盘。据了解，太古里是太古地产在中国内地开发的商业综合体项目群，包含北京三里屯太古里、成都太古里、上海前滩太古里和西安太古里，都采用开放式低密度街区形态。三孝口地处合肥老城区核心地段，见证了合肥从传统商埠到现代都市的商业变迁。 当前50个主城区立足自身商圈和载体优势，抢抓首店经济机遇，进一步丰富城区消费业态，实施存量商业载体改造升级，持续打造体验式消费新场景。在县域层面，同步梳理闲置商业资产，开展招商对接，推动城乡商贸资源优化配置，助力县域消费市场提质扩容。
2: 供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3: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1: 继续播报新闻。安徽省加快场景项目转化落地，扩大有效投资工作方案2026至2028年近日发布。我省将通过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建立全链条闭环管理机制，压缩转化周期等举措，计划到2028年培育100个高质量省级场景项目。场景是用于系统性验证新技术、新产品、新业态产业化应用及其配套基础设施、商业模式和制度政策的具体情境，是连接技术和产业、打通研发和市场的桥梁。工作方案提出，从规划衔接、资源开放、供需对接、入库培育四个方面协同发力，构建多渠道供给、梯队化储备、规范化生成的场景项目工作体系。为推动场景资源开放开发，我省鼓励行业主管部门围绕政务服务、城市运行、应急保障等开放公共场景资源，发挥国有企业示范引领作用，带头开放生产制造、供应链等自有场景，引导链主企业向上下游中小企业开放应用场景，形成政企联动、大中小企业融通的场景生态。为推进场景项目生成落地，我省将建立省级重点场景项目培育库，从要素、资金、人才、政策四个维度构建全方位支撑体系，精准匹配场景项目要素需求。
0: 接下来聚焦家装市场。省市场监管局近日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为期4个月的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本次整治行动自今年9月起到12月底结束，将覆盖家装消费全链条，重点严查卖场及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等行为，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具、家电等产品质量，严查不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等问题，严整虚假宣传和违法广告，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行为，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严处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严惩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者以旧换新监管，严查以旧充新、先涨价后补贴等问题。整治期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全面摸底排查，建立经营主体台账，并依托大数据分析，精准锁定监管靶向，针对高风险区域及时发布消费预警，引导群众主动避雷，对问题突出的卖场和平台将开展行政约谈，压实主体责任，督促完善内控机制，对违法线索快查快办，并公开曝光典型案例，形成查处一案警示一片的震慑效应。
1: 记者杨志明、邢敏报道。 以往部分危重冠心病患者由于血管完全闭塞，心脏泵血功能严重下降，只能寄希望于心脏移植。

0: 近日，中国科大附一院团队运用首款国产微创左心室辅助设备，在不开胸的情况下，成功为一名高危患者打通两根闭塞心脏血管，为重症心脏病患者提供一条全新的治疗路径。今年43岁的王先生，由于反复胸闷气喘，双腿严重水肿，辗转多家医院就诊，检查发现他的两根冠状动脉已经完全闭塞，泵血能力不足正常人一半，心衰情况十分危重。多家医院评估后认为患者难以承受搭桥手术，建议进行心脏移植。由于不愿被动等待供体，王先生又来到中国科大附一院就诊。经过检查发现王先生病情非常严重，不管是搭桥还是普通介入手术，风险都很高，术中很容易出现循环崩溃。在中国科大附一院心血管内科冠心病介入诊疗亚专科主任、主任医师胡浩团队和该院多学科反复研判后，决定使用国产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在循环辅助保护下做介入开通手术。这套国产设备相当于一台临时微型人工心脏，不需要开胸，只通过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局部麻醉就可以植入体内，具有很好的临床效果。手术中，团队先后攻克两处闭塞病变，精准移植多枚支架，两根堵死的血管重新恢复血流，手术取得圆满成功，患者胸闷压迫感明显缓解。术后一个月复查显示，王先生的心脏功能得到明显提升，日常活动基本不受影响，生活质量得到显著改善。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长期反复出现胸闷气短、下肢浮肿等症状，很可能是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1: 继续关注医疗卫生方面的消息。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日前正式开诊。该院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建设，是首个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项目。该院由安徽省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合作共建，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共建的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总建筑面积 15.66 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000张。为更好地建设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整合消化系统疾病相关资源，将消化内科、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急重症外科、肠瘘中心、胸外科、介入与血管外科、消化肿瘤科等科室平移至仁济医院安徽医院，确保高质量建设、高效率运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消化内科连续多年蝉联中国医院最佳专科声誉排行榜、复旦排行榜、消化病专科榜榜首，是国际最大的肝移植中心。中国工程院院士夏强、中国科学院院士房静远分别担任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总院长和执行院长。
0: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记者郑连军、汤惠德报道，当前正值倾注收割窗口期，巢湖当地组织机械化作业抢抓农时，推进饲草收除，以粮饲兼顾轮作负重模式，推动农业提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根基。这两天，安徽光明怀祥工贸集团怀林玉米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的景象，两台大型倾注收割机在玉米基地里来回穿梭作业，成片玉米秸秆被机器吞入，经过切碎、揉搓等多道工序，化作细碎的倾注饲料。基地农机生产管理负责人告诉记者，每台倾注收割机一天可以收割250亩地，整个区域1600亩地，3天内就可以完成收割任务。倾注玉米具备生产周期短、产量高、营养充足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的玉米种植和收获模式，倾注玉米简化了采收流程，有效降低人力物力消耗，进一步提高了种植综合效益。据了解，该基地去年试种800亩倾注玉米，取得了良好的种植收益。今年，基地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着力提升倾注玉米产量与品质，推动农业朝着高效绿色方向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1: 由合肥市教育局、市城管局、市总工会和团市委联合主办的低碳生活好物循环合肥市生活垃圾分

0: 类主题文创设计征集活动即日起正式向全市在读大学生发出邀请。我市在读大学生可以个人报名，也可以团队报名，团队人数不超过三人。投稿作品需紧扣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主题，围绕传播源头减量理念，普及垃圾分类知识，倡导绿色低碳生活方式等方向创作，鼓励融入合肥城市地标、文化符号、科创特色等本土元素。凡能体现物品循环利用、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有利于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文创设计都可以投递。本次作品征集阶段为2026年9月14号到9月30号，集中评审阶段为2026年10月8号到10月11号，线上公布及线下展示阶段为2026年10月12号到10月25号。
1: 记者王燕、杨志明报道。为丰富校园文化生活，塑造特色育人体系，近日合肥市第50中学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首届社团成果展启幕。本次活动以 LOVE 助课程底色，社团展少年芳华为主题，集中展示学校社团课程建设成果。合肥市50中天鹅湖教育集团天鹅湖校区以新学期为新起点，依托丰富多元的特色社团课程，打破传统课堂边界，为学生搭建展示自我、提升素养、多元成长的优质平台，以特色社团持续涵养优良学风。学校精心设计了 LOVE 课程体系，重点在科创、美育、体育等方面打造特色社团，以此作为践行素质教育的重要抓手，促进学生身心全面发展。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省市场监管局、省发改委、省商务厅、省文旅厅近日联合印发关于规范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的通知，规范重大节假日、旅游高峰期、重要考试节点及大型活动期间等重点时段住宿业客房市场价格。通知强调跨部门联合监管和信息共享，健全重点区域客房价格监测工作机制，探索开展行业红黑榜评定，将价格行为规范纳入星级饭店、等级民宿评定与复核范围。
1: 国家统计局安徽调查总队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8月安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 0.7%， 环比由上月下降 0.1% 转为上涨 0.5%， 其中鲜菜价格环比涨了1成多，猪肉价格比去年同期便宜1成多，鸡蛋比去年贵2成多。
0: 安徽省新一批传统村落名单日前公布，合肥市共有四个村落入选，分别是庐江县樊山镇乔冲中心村、庐江县罗河镇沈湾村、巢湖市黄路镇厂方村、巢湖市银平镇张山村。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肥将注重发挥传统村落的经济价值、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提升现代化水平，改善居民生活条件，实现村庄可持续发展。
1: 为精准服务合肥 654X 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持续提高科技金融项目评价与决策的专业化水准，新泰控股近期正式组建产业专家库，首批入库专家50多人，涉及产业类、综合类两大类别，产业类专家都来自重点产业链技术和管理一线，按照各专家细分专业领域实行分组管理。
0: 自然资源部日前发布《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报告显示，截至“十四五”末，我国稀土、钨、锡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4位。2025年，我国地质勘探投资连续第5年正增长，找矿继续取得重要进展，全国新发现非油气矿产地200处。
1: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2026年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 7.5%。 此外，前8个月人民币存款增加18.99万亿元。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在访问爱尔兰期间表示，他已就乌克兰停止攻击俄罗斯炼油厂问题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进行过沟通，并强调乌方必须停止攻击。本月上旬，美国代表团先后访问莫斯科和基辅， 美国总统特使威特克。

0: 夫城，此访旨在推动进一步对话以结束俄乌战事。
1: 据以色列公共广播电台13号报道，以军已从黎巴嫩南部阿里塔希尔高地向南撤退数公里至伯夫特岭，并计划进一步缩减其在黎南部安全区的驻军规模。以军称，作为缩减驻军计划的一部分，预计近期将从黎南部撤出一个旅。目前，以政府和军方仍在讨论后续驻军规模。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0: 京时间13点整。第一次独自上路，我是一个新手。虽然脚下盲道的形状已经触摸了很久，但这条路并不好走。盲道是盲人的眼睛，停车请不要占用盲道。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3点，欢迎和云莹一起关注这个时段新闻速递。近日，随着2亿元规模的星鼠促新基金完成备案，合肥新增重要专项科创基金。该基金将精准聚焦环境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核心优质赛道，重点挖掘和投资优质科创企业与高成长性项目，促进本地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近日，沙特首批大型电池储能项目正式落地并进入实质性建设阶段。国轩高科凭借在储能领域的产品技术实力与全球化服务优势，成功拿下该核心项目，将为沙特三大主力储能站点提供全套储能解决方案。这标志着国轩高科突破中东高端储能市场，也成为中国储能企业深度参与中东新能源转型、构建全球储能产业新格局的重要案例。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卫生健

健康为主，雷海潮昨天在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要在去年基础上新增1000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提供儿科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可提供儿科诊疗服务，同时已向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下沉派驻3100名儿科医生。市场监管总局近期组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2313批次样品，检出47批次样品不合格，对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食品，有关省级市场监管部门已组织开展核查处置。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5%，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的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袁莹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共同关注短期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温度29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0: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聊油盐酱醋。

0: 生生不息，时时相伴，与您相约关注柴米油盐酱醋茶，同样锅碗瓢盆天下事儿。欢迎各位锁定频率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收听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会周一到周五的中午一点到两点，拉家常聊健康叙人生，我是卢大姐袁莹，各位午安。中午的空气当中还带着那么一点夏日残留的高温，但是早晚非常舒服，甚至怕冷的朋友可能就会带点薄外套，或者会说这天儿真的一夜入秋，一夜之秋，时间就这样的快，更续往前不断往前去进。但是别忘了一件事儿，现在是九月，仍是一年当中最黄金的时候，看着落叶逐步会出现，闻着花香感受秋日，并且金九银十不断奋进，仍然往前。第一个板块，合肥大小事，就和您关注正在往前走的这座城市，和我们也正在这座城市当中不断奋进。第二个板块是生活百科，秋日的身心健康提醒。后半段1:40到2点，热线开通6350-9333，与您互动交流。首先看到天气状况，我们关注全省天气。17到18号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江北部分地区可能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是多云天气为主。所以我们在天气这块最近真的是天凉好个秋，看云卷云舒，感受秋日氛围。未来十天全省最高温度不会超过30度，仅江南南部局地32度以上。但是我不知道朋友们是否和我感知一样，这个天哪怕30度以上也没有燥热之感，空气当中带着秋日的清凉。9月14号得到最新消息，升谷大道望江西路到秀路路段全线底层沥青全部完成摊铺，预计2026年10月全面完工通车。这是高新区重点市政道路工程，升谷大道是合肥西南片区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讯飞小镇对外交通联系的关键性道路。2025年底开工，北起望江西路，南至秀路，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为45米，全长964米，规划为城市次干路，设计双向六车道，沿途采用高性能沥青混凝土路面。工程建设内容涵盖道路排水、电排照明和绿化。升谷大道是合肥高新区的中国升谷片区关键的基础性支撑性骨干道路，也是完善西南片区路网联动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这个路段的建成通车将有效串联望江西路、西有路等多条城市主次干道，大幅提升片区交通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有效改善周边居民出行条件。而本次底层的沥青摊铺工程全线完成，意味着项目道路主体结构施工接近收官，即将迈入沥青上层面的施工阶段，为项目高质高效建设筑牢根基。利用九月的好天气，合肥大建设也进入绝佳冲刺阶段。不仅是升谷大道，合肥多个重点工程施工现场机器轰鸣声交织成一曲秋日奋进乐章。
1: 连日来的晴好天气为大建设提供了绝佳施工条件，在合肥的各个重点工程施工现场，机器的轰鸣声交织成一曲奋进的乐章，建设者们向着早日完工的目标不断冲刺。
2: 在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三河段主线施工现场，400多名建设者和100多台套大型机械正在进行路基灰土施工。
3: 我们三河段是今年3月份开工的，前期进行路基清表及附属结构物施工，现在在进行这个灰土施工。
2: 截至目前，灰土路基已完成约40%，桥梁桩基工程完成约80%，桥梁下部结构施工完成约30%。预制梁预制工作稳步开展。宿松路南延及连接线工程项目坐落于肥西县境内，工程由宿松路南延主线三河连接线 S241 盐店高速道口至环巢湖大道段三部分组成，线路总长21.87公里，主线采用双向六车道一级公路标准。
4: 下个节点大概主要是在10月中旬，有可能计划看我们水稳的试验段摊铺。
2: 项目建成后，将成为合肥至庐江之间最便捷的快速通道，补齐合肥南向路网短板， 串联沿线乡镇及环巢湖、三河古镇、汤池等文旅资源，推动合肥西南区域高质量发展。此外 ,S19 怀同高速合肥段、蒙城北路五湖大道至青阳路工程项目等一批重点工程建设也在加速推进。

最近，合肥多地陆续开展新一轮消费券和汽车券的发放工作。节目开头我就说了，经九银十，首先是卢阳区的数码产品消费券从今天开始发放，会动消费乐购卢阳，最高能补1000块，尤其是三 Z 产品哈。从现在到30号，这是活动期间，活动对象是建行生活 APP 注册用户，大家记得下载建行生活 APP， 或者是我们生活当中经常会有银联呐、掌上生活呀等等哈，这些多家银行 APP 都有相关的活动。同时，会动消费乐购卢阳，卢阳区的汽车促销活动已经启动了，燃油车最高补6000，新能源车最高补7000，活动补贴享受时间为9月14号到9月24号，这个相对来说是比较难抢到的哈，要提前去4S 店看车预定交定金付款先到先得。另外呢，还有其他的消费券，像肥西县第5轮汽车消费券也是数量有限，先到先得，最近正在发放当中。长丰县本轮总补贴资金为450万元，2026第三批消费券、2026汽车消费券、二手车消费券发放活动正在长丰进行，总共金额450万。长丰还包括住宿、餐饮、百货、零售，从9月1号开始了，到9月25号，这是挥动消费长丰购的具体活动。所以各个县区都有我们就不逐一去赘述。但是想跟各位说的是，合理消费擦亮眼睛，但是我们政府给的消费券能享即享。近年来，合肥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主动倾听民生，汇聚民智，持续推进教育惠民、卫生健康、养老托育、城乡建设、公共安全等民生实事，着力解决急迫事、办好暖心事，不断书写幸福合肥新答卷。就像我们节目中长期关注合肥的精细化管理，那为了高质量谋划2026年度的以及2027年度的实施工程，现在公开征集2027年合肥市民生实事项目，请大家踊跃参与，提出您最关切、最希望政府办好的民生实事，政府会认真考虑您的意见建议，精心谋划一批民生实事候选项目，努力把民生实事办得更好更好。从现在开始到10月10号征集时间，很多朋友就问了，我们有很多想说的我们有想投诉的、急难愁盼的，我们有希望政府做得更好的、多提宝贵意见的。征集范围包括第一大类群众生产生活方面，包括就业促进、社会保障、物业管理、公共安全；第二大类是社会公共服务，包括教育惠民、养老托育、卫生健康、教育的救助帮扶、文化体育；第三是城乡建设，交通出行城乡建设、园林绿化、环境保护；第四，群众关切诉求的其他事项。建议的项目要具有广泛的受益面，是群众呼声较高、急需解决的问题。建议的项目应该介绍目前的背景情况、项目实施的必要性、可行性、需要采取的措施、预期达到的效果、希望政府哪个部门能牵头实施，一定要留下姓名、联系方式，方便后期联系。如何征集？第一种方式是登录合肥市人民政府网，直接搜索引擎搜索合肥市人民政府网门户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互动交流民意征集就能看得到。第二种方式更加方便，微信小程序搜索关注民生马上知，微信小程序选择知民意栏目留言，民生马上知的马是二维码的马，十字旁加个马匹的马，民生马上知，微信小程序选择知。

盈利栏目进行我要留言。还有一种方式，电子邮箱，您同样可以发送想提的意见和建议到邮箱299-1368-524，299-1368-524 @qq.com。感谢大家积极参与，大力支持。本次活动由合肥市民生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牵头组织。如果是我的话，我如果想到看到，我会去留言，因为我觉得一座城市的发展，咱们老百姓全部是细胞，共同组成部分，城市变好，百姓生活自然也会如鱼得水。好，再来看到最近安徽两个部门宣布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专项整治行动，围绕七大方面开展集中治理。最近安徽省市场监管局联合省商务厅在全省范围内开展家居家装产品的专项整治，从9月到12月，为期4个月。本次活动聚焦卖场、门店、线上平台、装修公司、检测治理机构，力进行重拳整治行业乱象，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诚信的家装消费环境。你比如说哈，严查卖场和线上平台主体责任的空转问题，整治无照经营、消费纠纷推诿、闭店跑路啊，这我们老百姓最恨的哈。你有的时候装修啊，一般是交定金，对吧？交完定金啊，这事儿没干，没去做，哎，可能耽搁了，回头一看，商家跑路。第二，严查严管家装、板材、涂料、瓷砖、家电、家具等产品治理，严查不合符合标准、以次充好、有害物质超标、销售三无产品问题，严整虚假广告宣传，打击低价引流、恶意增项、伪造评价、使用绝对化用语等误导消费者行为，严打价格欺诈，整治不明码标价、低标高结、价外加价等乱象，严查合同违规，清理免除商家责任、加重消费者负担的霸王条款，严惩认证检测造假，打击伪造报告、冒用认证标志等违法行为，严格消费品以旧换新管理，严查以旧换新先涨价后补贴的问题，这也是我们老百姓特别痛恨的啊！明明是政府给的补贴，结果变成先涨后补，实际百姓并未受利，也损失更多的金钱。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出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核心要素。长风双凤经开区大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长风双凤经开区大力优化创新生态，强化要素保障，持续提升企业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助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在安徽明腾永磁机电设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一台体积庞大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厢永磁同步电动机已经组装完成，正等待出货交付。安徽明腾永磁是一家集永磁电机研发、制造、销售及服务于一体的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这台超高效节能高压三厢永磁同步电动机就是企业自主创新的得意之作。
3: 这款电机运行可靠，性能高，年退化率在1%左右，减少了运维成本。设备工况企业连续24小时不间断生产。相比同规格传统异步电机来说，它的综合节电在8%-15%左右。
2: 得益于持续的科技创新和产品研发，近日由该公司自主研发的超高效节能高压三厢永磁同步电动机 TYKK 系列通过合肥工业精品认定。目前该系列已形成12款型号的产品矩阵，年产能达800台。
3: 我们这个产品呢，它主要是面向一个冶金、煤炭、石油，还有一些水泥、橡胶行业，适配于一个风机、水泵、磨煤机、皮带机等一些重载的设备，可以替换原来的一个传统行业的 YKK 系列的高压异步电机，不需要大幅改动现场的一个安装尺寸，直接可以。

0: 现场改造，
1: 坚持产学研协同创新，持续迭代该系列产品，拓展更大功率、特殊簧爆、特殊工况版本，面向锂电、新材料等新型产业开发设备永磁驱动方案，依托合肥本地完备的装备制造产业生态，打磨更多工业精品。
2: 科技创新不止一花独秀，安徽中科都灵商用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历时两年研发的二氧化碳培养箱多型号系列也同步上榜，成为合肥工业精品的新军。
3: 我们整个产品是使用的是那个气套直热式加热，然后它的均匀性应该是在正负0.3摄氏度以下，这个是相对来说是一个比较不错的一个指标。
2: 安徽中科都灵是一家以制冷为核心技术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以节能环保为发展方向，深耕新材料新技术的探索与研究。同时，公司依托物联网技术，提供智慧生物样本库、智慧冷链安全等整体解决方案。
4: 我们的研发现在有30多个人，我们瞄的方向是一个是将来的智慧化、自动化，一个是微生物的发展方向。在我们这个不断持续投入下，我们每年大概能推出10几款全新的产品。
2: 包括安徽明腾永磁、安徽中科都灵两家企业两项产品在内，双凤青开区此次共有3家企业3项产品入围2026年度合肥工业精品。单项突破的背后是园区创新生态的持续深耕。截至目前，长丰双凤青开区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18家，省级创新型中小企业151家，建成国家级企业技术
5: 基地，落地合肥高新区。这个项目是国家健康大数据产业园，依托高纯提取靶向负极质控临床开发权限技术平台，开展创新医疗器械和前沿应用研究，项目立足精准医疗健康管理领域，聚焦神经退行性疾病全面血液检测解决方案，并布局前沿治疗、医美日化、健康保健、宠物医疗赛道，打造集前沿研发、中式赋能以及规模化生产和成果产业化于一体的现代化产业载体，构建从底层技术、合规器械到多场景赋能的产业闭环，加速外泌体技术从实验室迈向产业化应用。项目落地前，合肥高新区全面评估企业技术壁垒和市场前景，联动专创股、产投资本等多方机构，推介区域生命健康产业的产业基础，配套设施、政策平台，做好各项落地服务，促进项目顺利落户。通过资本赋能加资源对接加落地服务的模式，有效助力科创企业打通研发、中式生产环节，推动前沿技术成果快速转化。

0: 我们再来看到科技如何应用于百姓日常生活当中。老百姓告别了一种叫做高龄隐患，比如说屋顶有闲置废弃的过去用的太阳能热水器，现在不用了。我们都知道抗风能力差，突发天气情况，这就有可能会产生高空坠物。合肥新展高新区的星海苑小区七里塘社区星火社居委联合小区物业，利用人工加无人机的模式，将首批500台的楼顶废弃物进行拆除，解决隐患。
1: 快让我们顶上的这个炸弹没了！
2: 这次大风那不危险吗？他们一看都着慌的吗？
3: 我们采用无人机和人工配合的形式，5分钟以内就能完全彻底的拆除一台废弃的太阳能热水器。
4: 这次拆除行动呢，也是把楼顶清一清，把老百姓心中的疑虑清掉了。下一步我们社区呢，也会使用科技赋能的方式来助力我们社区治理工作。
0: 科技有的时候就是这样，神奇之处让人会心一笑，连连称赞。我们再来关注科技哈，科技能够解决老百姓的生存安全问题，科技同样具备人文的温度。合肥造的灵巧手，这个价格更普惠，可能会给很多生活不便的残障朋友提供更多帮助，为残疾人开启新生活提供助力。产品来自科大硅谷产业片区的合肥一家公司，它体现合肥科技人文关怀。
5: 挺狠的，
6: 开心。

0: 是什么让他们如此激动？是因为他们有了一只蛇。
1: 大佬想到什么，然后手在控制嘛，就拿到东西，他有震动一下，就说明已经拿到东西了。
2: 科技改变生活，你瓶盖如果没有这只荔枝的话，可能我就需要别人的去辅助。
0: 这款智能仿生灵巧手一只，能够覆盖普通人日常生活60%至70%的行为。产品来自科大硅谷片区新晋孵化企业精灵智康公司。
3: 国外竞品要卖到100万人民币，我们是大概在1/3左右。
4: 100万人民币的国外竞品，我们只卖1/3啊！虽然价格仍然不菲，但是能够相对来说解决大家的大额支出，并且能实现脑袋想到什么，我的一只就能帮我完成什么。哦不，这不能叫一只，这就是我的一只灵巧手。9月12日，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和产品交易会期间，合肥的先正达集团国际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在合肥揭牌。这预示着水稻产业链从国内走向全球的战略布局已经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5: 9月12日，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期间，先正达集团国际水稻技术创新中心在合肥揭牌。预示着水稻产业链从国内走向全球的战略布局进入实质性推进阶段。
6: 在先正达集团、中种集团、全银高科协同推动下，先正达集团全球水稻技术创新中心正式落地合肥，并聘任多名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11名国内优秀学者教授担任中心委员会委员。中心将围绕全球水稻可持续发展需求，聚焦育种关键核心技术，将中国在水稻杂种优势利用、分子设计育种等领域的技术积累与先正达全球种质资源和商业化体系相结合，并面向一带一路共建国家和合作伙伴的农业发展需求，探索因地制宜的水稻育种和产业化解决方案，
7: 聚焦和提升我们的这个育种的这种效率和能力，能够产出符合市场消费需求的这样的大单品。在亚洲、在非洲，水稻作物它是一个大的作物，从我们种业企业来讲，我们有这样的这种动力，也有这样的压力，我们要去走出去，立足中国面向全球，选择从战略上要建这么一个中心。
6: 据了解，全银高科的此前海外探索已为这一战略奠定了基础，其杂交水稻出口量连续7年位居行业第一，占全国总量约40%，在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印尼等国多个品种实现大面积推广。这种两种加技术加服务的整体输出，本质上是将国内科技融合的成功经验移植到海外，为中国种业走出去提供了可借鉴的范式。
8: 因为这个水稻是个国际化的一个大品种，所以通过这个一个国际合作交流，能够把国际上一流的育种家结合在一起，大概取长补短，特别是未来将来可以在种子资源的交流互换上更通更顺畅一些，育出的品种会更好，造福整个亚洲人民，造福世界。
4: 现代科技确实能改变生活，但是往往也会给我们带来一点困扰哈。比如说大家刷短剧，有没有同样的感觉？真的不想再看了，怎么全是 AI 的 AI 换脸，真假难辨，甚至点击陌生链接导致银行卡莫名被扣款， OA 系统临时传递，或造成泄密文件的泄露。数字生活贯穿生活啊，但是我们老百姓的网络安全意识确实不足。合肥市从9月14日到20日举办2026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为主题，在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同步开放网络安全主题展览，市民朋友可以亲身感知。而本届宣传周精心打造网络安全主题展，汇聚全国26家优质网络安全企业，科大讯飞、本源量子、新华三、深信服、天荣信、安恒信息、迪普科技等头部企业和创新力量同台展示。合肥移动、合肥电信、合肥联通的基础电信运营企业会带来最新的安全产品和服务，展品覆盖网络安全、数据安全、信创、云计算、人工智能、量子科技，集中呈现合肥市网络安全发展成果。宣传周期间，6大主题活动会依次推进，像校园日把防沉迷、防电诈知识送进校园，电信日将现场拆解身边电信诈骗套路，

0: 法治日，结合案例普及网络安全法，金融日走进网点，进社区科普金融的支持支付技巧，青少年日将通过趣味形式引导未成年人健康上网，个人信息保护日将面向全体市民讲解扫码 APP 授权等场景的隐私防护要点。相信这些日子六大主题您可能都会有参与，或者大家直接可以前往合肥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亲临感受，防止网络诈骗或者说网络当中的非法行为对我们的生活造成的影响。9月11号，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滨湖会展中心的6号馆启幕。我们共同看看今后我们的养老生活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1: 9月11号，以完美养老人生晚晴为主题的2026安徽省养老博览会在合肥滨湖国际会展中心6号馆启幕。本届展会由省民政厅、省卫生健康委、省发展改革委、省商务厅、省贸促会联合主办，是安徽省养老领域年度重磅行业盛会。展会聚焦养老产业高质量发展，搭建集产品展示、商贸对接、惠民服务、行业研讨于一体的综合性专业化交流平台，集中展现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创新发展成果。本次展会汇聚全省13个省辖市组团参展，吸引近200家省内外优质养老企业参展，覆盖居家、社区、机构、旅居全养老场景，涵盖智慧养老、康复辅具、适老家居、老年食品等全产业链领域。
2: 这次我们带来了一些下肢步行康复训练外骨骼以及助力助行外骨骼，这些设备呢，主要是通过人工智能算法加上机器人的技术，为我们老年人下肢进行步行康复训练，或者是助力助行行走的。通过这些科技的设备呢，能够有效提升我们老年人的这个生活品质和生活质量。
3: 这次我们带来一个汗床，汗床能让躺着的人坐起来，一只手能动的人，只要是头脑清醒，基本上实现生活自理。主要是把我们好的产品向社会展示，让更多的老人受益吧。
1: 本次博览会为期2天，展会有效整合全省养老产业资源，对接行业发展与民生养老需求，助力安徽养老事业与养老产业高质量协同发展。

赶紧关注合肥电动自行车的违法抓拍行为，合肥电动车的违法停放问题，我们节目中是反复多次强调啊，我们社会是加大力气进行管控，但是好像效果没有那么好，管好又会复发。除此之外，车在行驶过程当中有安全隐患，合肥全市的抓拍正在进行，严查严管驾驶电动自行车闯红灯、不按规定走非机动车道、骑行不佩戴安全头盔的问题，这种高频高危违法行为，骑车时不要再任性了。不少市民骑电动自行车出行，总有侥幸心理，路口车少闯一次红灯没事儿，小路逆行走机动车道没人管。殊不知，看似不起眼的交通陋习正是道路交通事故的主要诱因。合肥涉电动自行车交通事故中，由电动车一方交通违法行为引发的占比高达 51.8%， 超过半数。超半数电动车事故根源都是闯红灯逆行、违规占道，严重威胁市民出行安全。不同于传统路面的执法，如今合肥电动车违法整治全面进入科技溯源执法时代。当驾驶人闯红灯的时候，智能抓拍会精准捕捉人脸，记录违法时间、地点、违法事实，自动匹配识别骑行身份。一旦违法记录生成，系统会第一时间推送短信提醒，交警部门会电话通知，现场警示教育，依法处罚，对交通违法行为进行追溯处置。所有违法记录全程留存，不会因路口车流少、无现场执勤人员就自动消除。合肥警方提醒，很多人误以为电动自行车不属于机动车出行，可以降低安全标准、放松规则，非常大的误区。无论驾驶何种车辆，交通违法底线绝不能破，每次交通违法都是对自己和他人安全的漠视。那目前整治的专项行动正在开展当中，重点整治以下几种：第一，电动自行车闯红灯。

0: 逆向行驶；第二，违规占用机动车道行驶，不按规定车道通行；第三，私自加装遮阳雨棚；第四，违法载人超速行驶，未按规定佩戴安全头盔。本次专项行动定点查处，及时管控，依托大数据智能抓拍，空地一体执法，实现精准识别、精准规定、精准锁定、精准追溯。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电动自行车确实灵活，但绝不是法外之车。15天内违法记录可以查询，可以处理，逾期会影响您的信用以及通行权益。提醒市民千万记住，但并不是此时此刻查，后期我就熟视无睹，而是常常记在心间。9月10号，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战绩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在合肥洛港公园鸣枪开幕。
1: 9月10号，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1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在合肥洛港公园开幕。来自10个国家的13个车组、26名国际车手与国内47个车组、94名车手齐聚江淮大地，共赴这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国际顶级盛会。
2: 上午9时30分，发车仪式正式开始。参赛车组依次驶上赛道，以间隔1分钟依次发车，开启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6市，总里程1000公里的竞逐之旅，向世界展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绿色速度与风采。
3: 要快速地熟悉自己所驾驶的车辆，把你想要的速度瞬间地释放出来，包括拉力的赛段，你要注意电量的分配的。
4: 希望从今天这个赛段开始，就能进入到去年第4赛段的一个状态。我和我领航员之间的细节的改善吧，我相信今天能有不错的成绩。
2: 据介绍，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是国际汽车联合会专为新能源汽车打造的国际顶级赛事。2024年首次走出欧洲，落地安徽。2025年升级为国际汽联正赛，以亚洲唯一分站身份再晚圆满举办。今年赛事连续第3年花落安徽，并首次以 EF1 品牌体系完整呈现，推动安徽从赛事承办地向赛事品牌塑造地跨越。
5: 本届赛事落地安徽，是国际汽联顶级新能源汽车运动与我省体育事业深度合作的重要实践，是展示安徽对外开放形象的桥梁，是助推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
2: 近年来，安徽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黄山、九华山等名山秀水闻名遐迩。本期赛事赛道途经6市，1000公里征途，串联起皖山皖水的生态画廊，绿色动能一路纵横。赛事期间，体育加文旅、体育加产业深度融合，跟着赛事去旅行蔚然成风。一场国际顶级赛事正让世界看见一个生态优美、动能强劲、开放自信的安徽。
0: 9月11号，合肥市科协科技专家服务基层的志愿行暨2026科普月活动走进合肥168玫瑰园南校教育集团的灵湖学校，把科技送到孩子身边。
6: 9月11号，合肥市科协科技专家服务基层志愿行暨2026科普月活动走进合肥168玫瑰园南校教育集团灵湖学校。课堂上，科普讲师结合5年级学生认知特点，深入浅出讲解航空飞行原理，并现场示范纸飞机折叠方法，指导同学们亲自动手实践。在操场上，同学们轮流放飞亲手制作的纸飞机，仔细观察飞行状态，对比不同折法带来的飞行差异，在实践中探寻飞机飞行远近高低的奥秘，真切体会坐中学、探中悟的乐趣。
7: 参加这次航母体验课特别有意思，我亲手折了纸飞机，看着纸飞机飞出去，我感受到航空科学的乐趣。
8: 这次体验让我对航空知识充满好奇，以后我也想多参加这样的实践活动。
6: 近年来，该校始终将科创教育作为育人重点工作，不仅深度联动合肥市科协，常态化邀请科技专家、行业教练进校园，还着力打造常态化科技社团育人阵地， 组建航模、机器人、人工智能等特色科创社团，目前已有超500人次斩获各级各类科创赛事奖项。
9: 今天这场校园科创实践活动是学校落实教育部做中学领航行动的一次生动实践。下一步，学校将持续借力合肥科创资源优势，深化校地协同，不断丰富科创实践场景，让更多的孩子在动手探究中成长，为科创名城培育后备少年力量。
0: 暑期来，在肥西有一座乡镇的博物馆突然爆火。在肥西市属港乡，他们走进这座特别的场馆，没有棋牌门面，却山辉首家的乡镇博物馆，也没有添加藏品，却用13年攒下2000多件老家当。从一间文化站的杂物间到综合性文化场馆群，肥西用时间证明文化自信在乡野间照样生根发芽。2008年那年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市属港乡一口气登记54处文物点，有商周遗址、明清老宅、淮军维保群，样样都是历史活化石。问题来了，家底清了，家在哪儿？乡镇一级没有博物馆，这些散落在田间地头老物件，要么风吹雨淋，要么锁在村民阁楼里吃灰。文化画站长高士林冒出大胆的想法，没场馆，把文化站腾出来，没钱自己画画，自学设计，没展柜，跑遍合肥二手市场，一件件淘，没展品，挨家挨户去化缘。就这样，200多件瓦当、陶罐、石碑挤进一间普通房间，文物专家看了一眼，说了一句所有人振奋的话：这是安徽省第一家乡镇博物馆。从2010年到2023年，这座草根博物馆没有止步，在乡党委政府支持下，一座集民俗馆、历史文化展示馆、非遗馆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场馆在中阳路正式落成。展品从最初200件到2000多件，农耕工具、生活老物件、非遗食物，那些搬不动的老宅维保用图文展板、沙盘模型在这安家，让观众一方展厅内跃进全乡数千年历史脉络。而在这个暑假，这个乡镇展览馆累计接待3万人次，成为肥西县研学旅行基地。对肥西孩子来说，这里早已经他们认识家乡的第一课。从散落乡间的文物碎片，到2000件乡土记忆的家，从一个人的执着，到一座乡镇文化馆的觉醒，市属港用13年让历史不再沉默。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参观游览市属港乡的乡镇博物馆。眼下正值开学季，安徽省内的多所高校陆续已经开学。我们来关注安徽建筑大学的开学典礼，很不一样啊，挥派光影迎接四面八方的新生。
10: 才是最牛的，
11: 上了堂行走的课，
10: 给这栋徽派建筑赋予了新的生命。
11: 通过这个短片，让更多的学弟学妹们参与到传统建筑的传承与保护之中。
0: 同样再来关注古韵能够碰上新潮，这个夏天合肥打造沉浸式的古韵新潮，共赴戏中人之约。不是都爱玩 NPC 吗？咱们也能成为 NPC。
12: 当泸州文脉遇上前沿科技，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出发，打卡活力 C 合肥。这个夏天，合肥包公园为大家奉上了一场文化加科技的全新感官盛宴。来来来，跟我一起穿越宋朝，和包大人去破解悬案。

0: 受到千年包公文化和宋韵风雅的魅力。
1: 先别走，快乐快乐宝贝。
2: 省黄梅剧院沉浸式互动剧《先生》在这里火热上演，告别传统舞台的观演模式，观众不再是台下旁观者，进场直接变成剧中人。
3: 这是我在合肥看的第一部互动性很强的戏，
4: 黄梅戏有舞台剧有音乐剧，体验感还可以。
0: 我们实景搭建场景，把沉浸式戏剧互动玩法和本土戏曲文化相结合，让更多年轻人愿意走进剧场，用新潮演绎方式读懂时代故事，感受戏剧文化的多元魅力。
2: 古今对话，虚实交融，多样的文旅新业态，正在让合肥的千年文脉以更多鲜活有趣的姿态走到大众面前。这样活力满满的合肥等你来打卡。
5: 合肥政务区边的喝咖啡逛文创啊，到现在我还没去哈、啊，就是确实有点荒废了，在这个地方哈、啊，匡河周围啊，还能看着高铁呼啸而过，这是合肥人的河畔乌托邦，您去过了吗？
6: 哎，匡河公园又多了一个打卡好去处。
7: 每一次走过这间咖啡屋，忍不住慢下了脚。
8: 就来这边喝一杯，整个公园的环境都非常好，
9: 很适合秋天过来躺躺平，一下子就放松下来了。
10: 看看书啊，买买小东西啊，孩子们也会非常喜欢来这边逛一逛。
7: 今天你不再是座山歌，我也就恢复了孤独。
11: 1600多平，整个建筑的风格能够我们周边的环境自然的融为一体，能够满足多种人群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12: I always be strong like 清文珍， I'm perfect she's fine。
5: 好，最后再把目光投到巢环边，合肥藏着一片绝美水下森林，在巢湖北岸，大家熟悉的安徽省美术馆附近，有近万平方米的这个沉水植物扎根湖底，湖水清澈见底，水草随波摇曳。哎，这是怎么回事呢？所谓水下森林，就是水底繁茂的沉水植物群落。今年四月种下的沉水植物，让这片湖域水体透明度实现提升。每天在这工作的维护人员都表示，水很干净，看着心里特别舒畅。而这片水下森林的植管并不容易，因为巢湖风浪比较大，项目搭建多节生态拦截屏障，把示范区的水体和外围隔开，再铺以底层的改良、鱼类调控等手段，一点点让湖水恢复清澈。
13: 完成使用这片水域后，只见湖底的水草随波摇曳，
14: 我替你们尝尝好，味道怎么样？
13: 一块绿色的绸缎铺在湖底，
14: 味道还好，对吧？
5: 好了，这是今天合肥大小事的内容。我们进段歌曲广告，稍后进入后半段，进入生活百科，并且开通热线号码6350-9333。稍后回来。
15: 充电一刻钟。
16: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回到正在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此刻热线是6350-9333啊，欢迎各位拨打。正说着，我们来迎接一路线上听众热线吧，先听一下什么样的问题沟通交流。您好，这位朋友。
1: 哎呦，我问一下，我是不是我昨天听错了？我听是不是听错了？因为昨天我听到卢大姐讲29号放假，是不是我听错了？
0: 我没有说29号放假。
1: 哦，那个你先讲礼拜三。
0: 礼拜三怎么了？
1: 礼拜三也放假。
0: 我没有说这个话，我说的是
1: 9月。那我全部听错了，我听错了。
0: 我说的是9月20号，本周周日要上班。
1: 上班我知道，还有10号，
0: 对，还有10月10号要上班，对，
1: 10号要上班我知道。那我昨天听错了，对不起啊。
0: 哦，没关系，没事的，没关系。还有别的问题吗？
1: 对不起啊，再见。
0: 好，再见啊。

0: 热线是635093333，继续为各位开通过程当中啊，也欢迎您接着拨打。昨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实务系列新闻发布会，重点介绍到的就是关于疾病的防控啊，以及包括在15-5期间的开局之年，我们如何要增强居民体质。其他我就不多说，但是其中有一点特别重要啊，说我们国家当前居民的高盐、高糖、高油脂还是比较多见。我国盐的摄入每人每天达到了9克之多，可是国家推荐是只有5克，是超标的。油的摄入，国家推荐每人每天25-30克，但我们实际摄入每天41克。我们要少吃油炸食品，多用蒸、煮、炖的方式。而在糖的摄入上，国家推荐每人每天25克以内，而一瓶500毫升含糖饮料的糖量可能就达到25克。所以提倡大家少喝饮料，多喝白开水，多喝淡茶水，还要适当增加体育运动。每工作1个小时应当起来活动5到10分钟，中小学推荐每天户外体育活动不少于2个小时，像太极拳、八段锦，这些都是保持活力减少慢性病危害的方法。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需要养成长期生活习惯。要加强正规科普知识传播，使国民健康知识素养能力有所提升。居民素养从2012年的只有8.8%暴涨到现在33.7%，这是非常大的进步。而15规划当中提出居民健康素养要力争达到40%。要高度重视学校，尤其是中小学生培养健康生活方式，预防慢性病的发展。最后，充分发挥社区和单位的作用，定期体检，老百姓看病更方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再添1000座。大家共同行动吧，力争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周岁，我们共同做出努力。好了，这是今天我们的卢大姐拉家常全部内容，共同努力向着高寿，向着高质量的生活去进发。明天与您相约，明天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瞬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菲儿一起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星火空间科技有限公司顺利完成进化一号运载火箭一子级柱箱和4合1联合试验，为后续火箭总体研制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此次试验的完成将加速进化一号运载火箭的研制进程，预计进化一号运载火箭2027年首飞。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日前正式开诊。该院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合作共建，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共建的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总建筑面积15.66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000张。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近日有不法分子冒充民政部门工作人员，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昨天发布风险提示称，其从未组织民盛、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并将就此事向公安部门举报，通过法律途径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主体的法律责任，坚决维护公众合法权益。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了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其中首付款规模超100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当地时间9月14号晚，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接受访问时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前往塞尔维亚各地城乡与民众进行交流。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委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日本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日前在一档节目当中表示，首相高市早苗将于16号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17号改组内阁。根据了解，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菲尔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十八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
1: 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众行者易趋，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所有。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飞儿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昨天起，由合肥市教育局、合肥市城市管理局、合肥市总工会、共青团合肥市委员会联合主办的低碳生活好物循环、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主题文创设计征集活动正式向合肥全市在读大学生发出邀请。投稿作品需紧扣生活垃圾源头减量主题，凡能体现物品循环利用、减少一次性物品使用、有利于垃圾分类源头减量的文创设计均可参与征集。安徽省2026年首笔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日前成功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签约投放3000万元资金，专项支持民间投资的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模具制造3期项目建设，有效弥补项目资本金，有力支撑我省新一代信息技术光电新材料产业提升提质扩容，标志着全省2026年新型政策型金融工具落地稳步进行，取得扎实成效。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昨天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学、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学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区延吉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为第29届，预计显示2026年中国的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87.72%。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末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的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信贷结构持续优化。当地时间9月14号，美国财政部宣布将对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当地时间9月14号，法国总统

0: 马克龙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法国政府当天已向欧盟委员会通报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新版本法案。此前，法国宪法委员会以相关规定对青少年言论和通信自由构成过度侵犯为由，于8月否决了原法案。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菲尔播报，新闻苏迪，下个整点我们再见。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多云到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9度。
1: 行之苟有行，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3: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2: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4: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5: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6: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9:11，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 881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我们的节目从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首先来看到的是热点聚焦啊，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我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少2.64万亿元，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债券股票融资增长较快，直接融资占比首次超过贷款，贷款规模提质降速成为新常态。8月末 M2 余额同比增长7.5%，八月新发放的企业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新发放个人住房贷款加权平均利率为3.1%，处于历史低位。央行将于9月15号开展5000亿元的6个月期买断市定回购操作。鉴于9月有5000亿元的6个月期买断市定回购操作到期，这意味着本月6个月期买断市定回购等量续作为连续第二个月的等量续作。分析师表示，短期内包括买断市定回购 MLF 在内的中期流动性工具整体上仍有望加量续作。工信部召开部分省份的工作经济运行座谈会，研究谋划2027年的经济工作思路。会议强调要加强推进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积极培

0: 与新产业新赛道，加快推动人工智能发展的赋能和应用，加强产能治理，坚持因地制宜，突出差异化发展。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3.0，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的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国家卫健委介绍，15、17，我国将加快完善生育支持体系，进一步营造生育友好环境，深入实施育儿补贴制度，继续推进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提高入托率，有效降低家庭生育、养育、教育成本。国际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总统特朗普称，所谓人工智能将接管世界、毁灭人类等一系列负面说法都是骗局。人工智能与数据中心将成为有史以来最强劲的经济发展引擎，其影响力将超过石油、黄金、钻石乃至互联网。在其总统任期内，这项产业不会被那些蓄意破坏的势力阻拦。另外，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的谈话持开放态度，美国在霍尔木兹海峡帮助石油运输，各国应对美国进行护航补偿。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美方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伊朗的塔斯尼姆通讯社称，特朗普关于伊朗谈判的谎言仍在继续，尽管伊朗已经多次表示不希望与美国政府就达成协议进行谈判，特朗普仍再次声称伊朗希望迅速达成协议。伊朗伊斯兰革卫队海军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域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伊朗智能管控之下。美国国债遭遇了新一轮的猛烈抛售，周一10年期收益率突破了5%关口，创2023年以来的新高。通胀忧虑与供给压力形成共振，令全球债市承压。多家机构上调对年末美国国债收益率的预测，高盛策略师将在年底10年期美债收益率预测从4.4%上调至4.75%，道明证券从4.25%上调至4.75%。好了，看看时间，15:16，我们来进一下广告，在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3: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的是关于股市方面的消息。

首先呢，我们看到了港股的三大股指在今天呢也是窄幅的震荡。医药生物这两天的涨势比较强劲，新能源汽车板块走跌 ，AR 的硬件啊明显在调整，大模型双雄呢也是有一些下挫啊。A 股方面，我们看到上证指数今天跌了0.54%，报3864.28点；深证成指跌了0.72%，报13287.79点；科创综合指数呢涨了0.73%，报1824.51点；创业板指跌了1.15%啊，报3247.92点。另外呢，汽车央国企的整合大幕再起啊，广汽集团发布了公告称，筹划以发行股价的方式购买一汽股份持有的某整车合资公司部分股权，并募集配套资金，且交易涉及境外上市公司。交易完成之后，一汽股份将成为广汽集团的第二大战略股东。公司股票预计停牌不超过10个交易日。接近一汽的业内人士透露，交易标的或为一汽丰田。人形机器人企业 IPO 审核收紧，多名券商投行人士称，在当前严把 IPO 质量关的情势下，人形机器人拟 IPO 企业的质量尤其被关注，未盈利企业是否具备盈利前景也是受理端关注的重点。中证协拟修订券商及个人联结从业细则，新增覆盖创新业务、IT 展业以及境外业务，不得利用算法设计等方式输出或者是谋取不正当的利益，新增投行自营资管条件禁止行为情形，新增的禁止券商支持渠道费进行利益输送，并首次明确薪酬追索扣回机制。八部门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提出扩大智能优质供给家具的供给，支持智能家具的消费，发展适老化的智能家具，通畅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条举措，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智能家居消费等贷款支持力度。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的脑电数据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中国电信研究院报告预计2026年我国的 token 年消耗量将达到10亿亿，到2030年将超过3500亿亿，年复合增长率接近12倍，预计未来2到3年我国的算力平均需求每年将增长近10倍，2029年推理算力市场占比将达到80%。上海启动明珠星座计划，加快对太空算力的布局。上海东方天算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创始人、总裁周求石表示，明珠星座计划的目标是打造几瓦级的天基计算星座，覆盖全球的近地轨道算力网，成为未来 AR 的算力底座。备受关注的豆包手机二代本周即将发售，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先发为敬。字节相关人士透露，首个豆包手机助手消费者版本将搭载努比亚手机上，目前呢，该手机已经开启预约，将于9月16号正式发售。另外，我们看到国外的股市方向，韩国交易所数据显示，9月4号到14号，外国投资者净卖出价值3.2362万亿元韩元的股票。那其中呢，外资分别净卖出了1.9598万亿韩元的三星电子和1.96万亿韩元的 SK 海力士股票。知情人士透露 ，NAND 闪存巨头铠侠正考虑通过发行美国存。

凭证募资至少100亿美元，已与美国银行、高盛集团、摩根大通等贷款机构洽谈此次发行，上市或于明年进行。好了，看看时间5:28，要进一下半点的报时和歌曲，咱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9:39，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继续来关注投资方面的一些消息哦。不知道最近大家有没有听过“全职儿女”这个词啊？其实我当时看到这个词的时候，还以为是什么新的职业啊。点进去仔细一看，这不就是在家待业吗？但人家说的可高级了，这叫年轻人脱产寄居父母家，通过承担家务、陪伴父母等方式换取经济支持，同时备考求职或探索人生方向。知乎上有一个讨论特别有意思啊，天双筷子吃不穷老子，但孩子要创业多少家底都不够折腾，孩子要结婚掏空钱包也买不起房，想了想，全职儿女比创业儿女和结婚子女孝顺多了。这段话啊，听着像段子，细品还是更多无奈的。为什么全职儿女越来越多了呢？说白了，就业环境变了，高校的毕业生一直在刷新，新高优质的岗位。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尔。那我们继续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油价冲上了108美元，该怎么办呢？最近呢，9月14号，油价也被推到了头沿桌面的中央啊。新闻越重要，越不能着急下结论，把一条大新闻直接读成强结论，往往是头沿里面最贵的错误。公开的报道显示，布伦特原油期货在周一开盘一度涨超3美元每桶，报价108.23美元附近。WTI 原油期货同步上升至103美元上方。那几天前呢，布伦特刚重新站上100美元，市场对中东供给扰动的定价明显抬升。这次不是普通的价格波动啊，沙特东西向输油管道因无人机袭击而关闭，而这一条管道本身就是绕开霍尔木兹海峡的重要替代窗口了。市场呢看到的不只是油价涨了，而是供需通道、成品油价格、通胀预期以及利率交易还有股票映射同时被波动。油价上涨越容易诱发的三个偷懒结论啊，就是第一，油价涨了就等于能源股都得受益；第二呢，是地缘冲突升级了就等于油价还会涨；第三呢，油价冲高就等于周期反转已经确认。这三句话听起来非常的顺耳啊，甚至很多的互联网都会有这样的解读，但放到投委会里啊都不够用，因为事件的催化、周期景气和利率兑现是三件事。如果冲突很快缓和，油价里的风险溢价可能会回落；如果航道和管线扰动持续，能源成本会继续向炼化，还有向航空、物流、消费、通胀预期传导。那如果高油价反射过来压制需求，短期受益环节也可能面对中期利润的回吐。所以啊，你的问题应该是这次油价上涨究竟是短期情绪、供给中断、周期库存，还是一轮更长的能源再定价呢？其实研究油价，先不要去看石油股，放在一张产业链表里看，才不会把相关的误写成兑现。

油价上涨不是简单的把利润送给一类资产，资源品、油服、化工、航运、航空、消费链条受影响的方向、强度以及滞后时间都不同，所以呢，千万避免只按照收入暴露去关联相关的公司，盲目的去做投资了。如果市场只交易游戏股，可能还是事件催化。如果通胀预期、利率、汇率啊等等同步反应，说明油价呢正在进入更宽的资产定价框架。油价的观点。

包括像停火谈判、管线恢复以及储能释放，还有派克的增产、需求的破坏、汇率的变化、下游价格战，都可能推翻油价持续高位的假说。越是看起来顺的主线，越要去思考清楚了。所以对投资者而言，不仅仅是每天加油到底应该什么时间啊，另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关于投资啊，因为现在风向轮动了特别快，有可能今天买的股票明天就跌了，所以提醒大家千万不要盲目的去追高了。另外我们看到机构对未来机会的观点，中信证券认为2026年以来中国创新药国内市场快速放量，从中报看头部的创新药企业在新产品的驱动下新药快速增长收入，出海创新药呢开始进入三期以及注册研究兑现阶段，所以中信证券认为中国创新药进入全球价值兑现阶段，建议可以关注头部国际化创新药企业有望迎来产品全球价值兑现期。第二呢，就是头部创新药企业产品放量进入了新的成长阶段。第三呢，就是具有全球潜力的管线资产国际化有望加速兑现。所以综上啊，中信证券认为维持创新药行业强于大势的评级。好了，看看时间15:55，我们来结束今天的节目，在明天下午的3点继续跟各位锁定调频 FM881，菲儿和各位不见不散喽。

0: 杨真请李佐拉蒂去休息，用简练的语言向易娜讲解了一遍情况。
1: 天哪，这岂不又是一个李文涛案件？
0: 作案者的能量恐怕还要大十倍，或许涉案人员也多了不少。飞机上，李汉云通过专用信道同意了他们的请示，于是易娜拨通了萧逸的号码，请他尽快到来。等萧逸从家里坐上车，杨真又拨去电话，单独地给他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
2: 李佐拉蒂，发现镜像神经元的李佐拉蒂，他在你们那儿。
0: 听到这个名字，萧逸也显得很是惊喜。
1: 是的，他认为您可以提供新思路。
0: 萧逸是行为科学专家，却不是脑外科专家。他知道情况，立刻叫牟芳和萧亚婷过来协助。半路上，几辆警用装甲车与他们会合。警官请这一家三口坐进装甲车，一派如临大敌的气氛，让这三个刚从梦中被叫醒的人迅速进入了状态。牟芳很快换好了衣服，走进了解剖室。公安部的法医也都已经就位了。先由他检查费拉里身上格斗时留下的伤口，这些外伤全部都不致命，死因只能够在他体内寻找。牟芳利落地刮掉费拉里的头发，在他的头皮上寻找伤口。外面，萧逸和李佐拉蒂也在那里交换着意见。两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英雄相惜。萧逸询问情况，李佐拉蒂慢慢地陈述着，心情平静下来，说话也变得很有条理。
1: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杨真关切地问道。从派出所到这儿，李佐拉蒂一直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已经熬到了半夜了。
3: 不，我睡不着，我想马上得到答案。
0: 李佐拉蒂摆了摆手。
1: 对了，您刚才怎么发现助手有问题啊？
0: 杨真问道。
3: 他走路的步态很像是刚经历过局部麻醉。
0: 一边，潘景涛还在抚摸着疼痛的胳膊。
1: 天哪，自从他离开派出所到再次现身也就2个小时吧，这么短的时间

0: 能被人做一个开颅手术？
1: 不是开颅手术，某方已经检查完毕了，死者的头骨上没有创口。他指着费拉里的右眼眶告诉大家，不管是什么硬件，都是从这里射进去的。在不开颅的情况下，眼眶是将微小物体送入脑部的捷径。某方拿起了手术刀，划开表皮，摘掉眼球，轻轻地摘开死者的筛骨、蝶骨、颧骨。杨真站在一旁望着某方，他就像一个匠人，正在象牙或者玉石上精雕细琢。
2: 找到了！
1: 某方用镊子夹出一根细细的针状物，它已经被烧焦了，弯曲起来，无法辨认原状原色。就是这个东西，从眼眶下沿射入大脑的运动语言控制区，钉在那里。后来它自行烧毁，立刻导致脑死亡。技术专家韩月兵也赶到了处理，马上坐在电子显微镜前检查那根针状物。他能够看到电子线路，加工精度小于3纳米，远远地超过现在的半导体加工水平，完全是未来技术。有一点可以肯定，它不是用光刻机制造的，完全是超细微的 3D 打印出来的。
2: 3D 打印？他们不是正在调查一个失踪的 3D 打印专家吗？
1: 杨真提醒着大家。
0: 你是说李月？
1: 池建明也赶到了现场，立刻加入了案情分析。他来自中科院，非常熟悉各个科技前沿领域目前的水平。一个多月前李月失踪时，他也只能够打印15纳米的精细结构，当然那已经领先全球了，其他人最多达到微米级别的。但是眼前这个技术又把精度提高了几倍。杨真又问他们，假设就是这个硬件在遥控人脑，它肯定要收发信号，传输距离能够达到多远？
3: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7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
1: 不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社区运营模式与首批创业订单，涵盖 AI 漫剧、文旅宣传短片等项目。
1: 我们扎根庐江万山，同步配套创业扶持与导师陪跑，让创业者不用再操心场地设备，全身心聚焦内容创作与项目运营。
0: 该社区聚焦文旅创意、短视频创作等领域，为青年创客配备共享工位、直播间及主题民宿，周边滑雪场、滑翔伞基地等文旅资源为创作提供了丰富素材。目前已有多名长三

0: 叫青年主理人与返乡创业者入驻。
1: 之前是在南京做文旅的创业的工作的，工作节奏也非常的快，很难静下心来去做内容。其实来到了庐江之后，找到了更加适合自己的创作节奏。
2: 有了这个社区，身边都是做文创和文旅的年轻人，大家能够聊到一起，互相启发，还有地方政策支持、平台和氛围，现在都有了。
0: 活动现场，业内专家围绕 AI 赋能文旅、轻量化创业趋势展开分享。下一步，庐江县将持续推动青年创业项目与地方资源深度融合，培育创新型乡村文旅创业生态。
1: 科创文旅与 OPC 轻量化创业模式深度融合呢，是现有啊文旅转型升级的一个重要的探索方向，既精准匹配了青年创业需求，也为现有文旅可持续发展积累了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经验。
3: 近日，2026国际汽联生态拉力杯中国站暨 EFE 安徽新能源汽车运动文化活动在合肥洛港公园开幕。来自10个国家的13个车组、26名国际车手和国内47个车组、94名车手齐聚江淮大地，共赴这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国际顶级盛会。
4: 上午9:30，发车仪式正式开始，参赛车组依次驶上赛道，以间隔1分钟依次发车。开启途经合肥、安庆、池州、黄山、宣城、芜湖六市，总里程1000公里的竞逐之旅，向世界展示新能源汽车运动的绿色速度与风采，看见一个生态优美、动能强劲、开放自信的安徽。
5: 近日，第18届中国国际种业博览会暨第23届全国种子信息交流与产品交易会在合肥开幕。展会现场集中展示了我市一批优质高产的水稻、耐米宜机收的玉米等突破性品种，同时有不少的蔬菜水果的育种创新啊也取得了突破。
6: 它这个瓜口感非常不错，它要卖开我这瓜哪个吃了哪个肯定让你继续瓜。
4: 在安徽江淮园艺种业股份有限公司展区内，这款江淮园艺新推出的甜瓜品种红加66号备受青睐，大家品尝后纷纷竖起大拇指。据了解，红加66号果肉厚实饱满，口感酥脆，单果重约6斤。
7: 鹅是每年的增幅都能保证在20%以上，特别是甜瓜，我们在巴基斯坦的市场，能占到当地市场的大概30%的左右。然后西瓜，我们其中有一个品种叫夏利。
4: 借全国种子双交会，共有3000多家种业企业、制种基地、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参展参会。展会集中展示种业创新攻关、数字种业前沿等种业振兴最新成果，并解读“十五五”种业规划等重大政策，同时还将举办人工智能加种业、种业投资、种子深加工等多场精准对接活动，持续为种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人做事固执，不达目的不罢休。俗语中常会说不到黄河不死心，这句话的由来，著名学者梁启超曾予以考证。他认为应该和汉代的一首乐府诗《公无渡河》有关。传说古时有个白发狂夫，执意渡河，不顾妻子的劝阻，最终溺水而亡。于是有人感叹此事，作诗曰：公无渡河，公竟渡河，堕河而死，当奈公何。这首《公无渡河》是汉乐府里最短的歌词，表达了一位妇女对亲人的真挚感情。此诗总共只有四句，简洁直白，全诗以公字与和字连锁全篇，造成回环往复缠绵凄恻的艺术效果。

0: 把黄河称为河，便认为这里的河指黄河，于是根据这首古诗的意思提炼出不到黄河不死心的俗语。不过另有一种说法，这句俗语源自古代一段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位擅长吹埙的青年名叫黄河，他吹奏的乐曲优美动听，打动了一位贵族少女，于是他们彼此相爱。可惜青年出身贫寒，少女的父亲便将二人拆散，黄河流落异乡，相思成病而死。死后他的心脏变成了一块精美的玉石，被人拿去雕琢成一只无比精致的酒杯，这酒杯是件瑰宝，只要一倒进美酒，一个吹埙少年的形象便浮现在杯中，还发出埙的悦耳的声音。此杯被献给了皇帝，皇帝又赏赐给自己的心腹大臣，而这位大臣正是思念情人黄河的少女之父。当然酒杯就被女儿看到了，她见杯中浮现的正是黄河，顿时痛哭，泪落杯中。自此之后，不到黄河不死心便以其形象生动而广泛流传。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1: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9月12日是第22个全国预防出生缺陷日。出生缺陷是影响婴幼儿健康导致先天残疾的重要因素，也是优生优育工作的重点防控内容。如今我市正依托前沿医疗技术和完善的三级防控体系，持续前移防控关口，优化诊疗服务，筑牢生命起点的安全防线。
1: 上午在合肥市妇幼保健院西区超声科，不少孕妇正静待检查，小夏也是其中一位。
2: 我今天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医院做检查，现在呢大家都想生一个健健康康的宝宝，所以在这边做检查我也很放心。
3: 通过这个检查呢，我们可以先对这个胎儿的大小进行评估，然后对这个胎儿的解剖结构呢进行更详细的一个观察，更大程度的来预防一个

0: 出生缺陷的发生。
1: 目前，我国已建立并全面推行出生缺陷三级预防综合防控体系，其中一级预防聚焦孕前阶段，通过健康宣教、优生检查、专业咨询，从源头规避出生缺陷风险。二级预防贯穿孕期，依托产前筛查、产前诊断技术，精准排查高危胎儿，减少缺陷儿出生。三级预防则针对新生儿阶段，通过疾病早筛、对症治疗、康复干预，有效减轻患儿致残程度，改善育后生活质量。
2: 在11到13+6周常规开展绒毛穿刺手术，这绒毛穿刺手术呢，就是取胎盘的几根绒毛，对染色体和单晶疾病进行检测，那真正的做到了一个早发现、早诊断、早干预，把出生缺陷的防控呢前移到孕早期。那截至目前为止呢，我院常规开展的绒毛穿刺近1000例。
1: 数据显示，目前我国出生缺陷总发生率约5.6%，每年新增出生缺陷病例约90万例，其中出生时临床可见的明显缺陷病例约25万例。
3: 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从合肥到马鞍山直线的距离啊，不过100多公里。过去没有直达的高铁，要么要从南京中转，要么坐普速列车或者动车在芜湖、巢湖换乘，费时又费事儿。如今呢，这个局面很快就要翻篇了。随着朝马高铁联调联试正式启动，合肥和马鞍山两地很快将一车直达。
1: 9月11号下午1:06，首趟检测列车从巢湖东站开出，驶向马鞍山东站方向，标志着朝马高铁正式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开通运营开始倒计时。
4: 联调联试期间，检测列车、综合检测列车和相关设备将在线路上逐级提速、折返运行，对轨道、接触网、通信信号、牵引供电等各系统进行综合测试和调整优化，确保各系统功能及性能达到设计要求。
1: 据了解，朝马高铁北起巢湖东站，南至马鞍山东站，全线设巢湖东、寒山、正浦港、马鞍山南、马鞍山东5座车站。新建正线约61公里，联络线约12公里，正线桥梁与隧道里程占比达79.6%，设计时速350公里。
4: 联调联试预计3个月，我们将全力做好联调联试各项工作，确保朝马高铁高质量开通运营。
1: 作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沿江通道的关键一段，朝马高铁是合肥与马鞍山之间的直达高铁线路，建成后将结束两地没有高铁直达的历史，补齐合肥直达皖江东部城市的高铁空白。到时候从合肥坐火车去马鞍山，不用再绕行别处，有望从现在的3个小时左右提速到半个小时左右到达。
4: 线路建成后，将在皖江两岸形成快速新通道，进一步拉近合肥都市圈与南京都市圈的时空。
5: 哐哐几下砸破了车窗，救出了被困司机。大叔这一丝滑的救人举措赢得了众多网友点赞。救人之后呢，这位大叔便默不作声地离去。事发后，媒体和大货车司机也在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大叔。近日，这位朴实的救人大叔终于被找到。
1: 9月10日上午9点，记者在肥东县白龙镇青龙场社区见到了这位见义勇为大叔。大叔名叫管理红，今年55岁，从事养殖行业。据他回忆，事发当天下午1点多，他开车前往白龙镇办事，途经白龙社区227省道时，前方一辆大货车突然失控，
6: 太爆了，就失去了方向了，一下子撞到那个，先撞到那个货车上面去，然后撞倒一棵树，直接撞到这上面去。
1: 管理红见状立即停车上前救援，此时大货车的底部已经开始起火冒烟，
6: 那有生命危险，我第一时间就想把人尽快救出来，知道吧？我第一的想法就是看找东西把它砸开，正好他撞上那个老人家那个旁边放了一个锄头。
1: 管理红拎起锄头对着大货车车窗玻璃的边角砸去，
6: 不是拐角才能砸开，不是拐角砸不开的，你要正敲的话你敲不开，所以上去拿了锄头上去就敲了几下，打开以后驾驶员就出来了。准备火起来的时候估计就在70秒钟吧。
1: 看到大货车司机安然无恙后，管理红便去继续办事了。
7: 能碰上这个管大爷，
0: 我也

0: 该是很幸运的。
1: 对，
0: 而且他非常的善良，来的及时，我们一家人都非常非常的感谢他。那以后就是这个恩情，我会一辈子都会记得的。
2: 很性感，
3: 小小的一个举动能把他救出一个生活的生命来，肯定心情非常的那种激动。
4: 邻居们反映，管理红平日为人朴实、忠厚、热心，看到他人有困难，总会搭把手。
5: 就是说，他这个人还有勇有谋。
6: 事发之后呢，多部门迅速开展了抢险救护，成功为古树解除了他的生存危机。
4: 9月9日，距这株古造荚树修复作业完工已有一个月。上午9点多，巡查人员来到肥西经开区江淮大道附近的朝南影，对古造荚树的长势情况进行了解。
7: 是吧？这个树叶现在已经恢复正常状态了，长势还是比较良好，有新的枝叶长出来了。一开始这边是偏一点枯萎的，现在叫枯萎已经掉下来了，新的树叶已经长出来了。
4: 在几个月前的一次例行巡查过程中，巡查人员发现这棵古造荚树出现异常，
8: 顶部有许多枯枝，而且树叶都呈枯萎状态。
4: 随后，合肥市林业和园林局邀请专家进行现场会诊，最终确诊古造荚树的病因为树根积水所致。今年7月，肥西县林园中心牵头组织现场会商会，共同商讨最佳治疗方案。
8: 在边上，挖了一个排水沟，通过这种方式把它积水问题彻底的排除掉，解决这个枯树根部积水的问题。
4: 根据方案，施工队在离地面50公分深的位置铺设了一条近100米长的排水管道，一端接入古树根部积水区，另一端直通江淮大道的市政下水系统。同时，施工方在古树附近还设置了一处观察井，便于观察根部积水。
8: 管子大概一米多左右。
9: 到底了吗？
7: 一米五十。
8: 到底了。那现在下面没有水，
7: 下面是干的。
8: 那哪里是干的？
9: 干的。
8: 干的说明下面没有积水。
4: 据了解，这棵古造荚树是当地高氏家族的祖树，至今已传承300余年。高氏家族对这棵树格外珍视，专门集资修建了石护栏和石碑。即便村庄整体搬迁，族人也坚持把古树保留下来，成为乡愁与家族记忆的寄托。
10: 我们有的武士就说明我们的家把俺们看没痕迹了，有的武士就知道，哦，我们家还原来这样的。你走下去最大，这就是我们的根。
1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2: 太棒了，
13: 我觉得。
14: 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钉，您分清了吗？
15: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16: 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咋样啊，
17: 老赵啊，干嘛呢？
1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17: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15: 怎么着，
17: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1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17: 拿来我看吧。
15: 看呢。
17: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15: 哪张？
17: 你看这写着呢，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15: 哟，
17: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1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17: 你这粉丝谁呀？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15: 怎么举报啊？
17: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1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17: 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1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呀、
17: 光你这自拍呀、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15: 值多少？
17: 2.7毛。

0: 最近呢，有两则大学生求职的新闻戳中了许多人的心啊。一个呢是东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的小廖，在今年春招中通过了某头部互联网大厂的五轮线上面试，进入了入职审批的环节。可就在他辞去原工作准备租房的时候呢， HR 告诉他说，你的第一学历是专科，无法继续推进入职的流程。还有一个消息是这样的，北大的硕士毕业的陈女士，在已经拿到某企业年薪40万的录用通知后，又因为本科并非毕业于北大，被要求重新面试，年薪减少5万，他愤而放弃。
1: 两人都是因为所谓的第一学历问题，在求职时遭遇了挫折，他们为此表达了不解和不甘，引发了无数网友的共鸣啊！这也让人才招聘中长期存在的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再次受到了舆论的集中审视。
0: 没错，设置包括学历在内的招聘要求是用人单位的权利，但是在刚才提到的案例中，两家公司的做法都是值得商榷的。一个连续面试了五轮才提出资格异议，一个已经入职突然以第一学历不符为由出尔反尔，两家公司都不把规则立在明处，把话说在前头，把年轻求职者的时间和尊严不当回事，做法自私而傲慢，令人吃了。这样的大厂大的恐怕只是规模和名气，而不是格局和气度。
1: 让网友们愤愤不平的当然不只是这两家公司，而是招聘市场上普遍存在的第一学历歧视现象。它很少写在招聘启事里，却藏进了筛选系统 HR 话术和入职表格中，成为了公开的潜规则。据中国青年报2025年4月报道，由中青报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3名应届毕业生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64.9%的受访者表示求职中遇到过歧视，其中第一学历歧视是遇到最多的就业歧视问题，获选率为52.1%。学历歧视本就不合法、不合理，还要叠加一个第一学历歧视，更是让人难以接受和理解。
0: 对于很多年轻人来说啊，考大学拿文凭是获得一份体面工作的最现实途径。有的人可能因为教育资源、家庭环境、临场发挥等原因，把中高考发挥的不理想，考上的学校也不是名校，也就正好说明他的学习能力、抗压能力和上进心都是足够突出的。但这个时候招聘单位一句你的第一学历不行，正好说明他的学习能力、抗压能力和上进心都是足够突出的。但这个时候招聘单位一句你的第一学历不行就否定一切，怎么看都显得既轻率又无理。
1: 用人单位有招聘自主权，但这个权利应该有边界，这首先要求破除偏见和歧视，回归选能力而非选学历。招聘的本质是寻找胜任工作的人，而不是收集漂亮的出场标签。学历可以作为参考因素之一，但绝不能成为唯一的标尺，更不能把一个人的起点处的学历当成终点处的判决书，用第一学历

0: 做标尺，既伤害就业公平，也会增加错失真正人才的风险。
1: 是的，更加重要的是，招聘呢，你不能违反国家的法律和政策。比如说，就业促进法就规定了，用人单位应当向劳动者提供平等的就业机会和公平的就业条件，你不能实施就业歧视。教育部也多次发文啊，严禁在招聘信息中发布什么限定985、211之类的条款。中共中央国务院在2020年10月印发的《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也提出，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要带头扭转唯名校、唯学历的用人导向，改变人才高消费的状况。在招聘广告及行为中设置第一学历这个要求呢，无疑是触犯了红线。
0: 值得一提的是，第一学历并其实只是一个伪概念啊，国家相关政策和文件当中从来没有使用过这一概念，它是一些招聘单位自定的加法，却堂而皇之挡在了万千年轻人的求职道路上，架空了法定的平等就业权。这一非法隐性门槛之所以长期存在，同相关法律规定不够细化、可操作性不强，以及现实监管不够刚性有一定的关系。接下来呢，应分别从立法、执法的角度弥补这一漏洞，比如进一步细化就业歧视的认定标准和法律责任，畅通投诉举报渠道，加强执法检查等。
1: 常言道，英雄不问出处啊，不拘一格降人才嘛。第一学历其实是活生生的出身决定论，用一个无法改变的过去，就是你的中高考成绩来定义一个人的未来。我们不否认名校毕业生整体上有优势啊，但是，概率不能单单套用在每一个具体的个体。中高考一考定终身论的荒谬不值一驳，也没有哪家大厂从一开始就众星捧月，还习惯用第一学历筛选毕业生的大厂们，不妨先翻翻自家的常识啊，看一看你们的创始人的团队和元老级员工的第一学历有多少过得了自家 HR 的筛子。
0: 在成长途径日益丰富、人才标准日益多元的今天，还用第一学历的标尺去筛选毕业生，早就不合时宜。一个健康的社会应当给每个奋力向上的人以翻盘的机会，第一学历歧视该翻篇了。
2: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3: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琅琊山下，西涧湖边，
4: 独怜幽草涧边生，胜有黄鹂深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3: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5: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之意，
2: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4: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3: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6: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2: 江淮大地，玉秀钟灵，物阜民丰，诗词里的大美安徽。科技改变生活， AI 引领未来。2100年，我们终于迎来了具有开创性意义的 AI 机器人时代。
7: 嗨，帮帮啊，去给妈妈倒杯水啊，拿那个温水，别给她烫着。
8: 好的。
7: 哎，帮帮啊，去给妈讲个睡前故事，别说那个恐怖的啊，吓她晚上睡不着。
8: 好的。
7: 哎，帮帮啊，给妈妈订个外卖，你喂她的时候啊，注意点儿，别撒外面了。
8: 知道了。
7: 给妈拿件衣服啊，
9: 给妈调个电视，
7: 给妈唱首歌。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什么都要我教，真不知道买你这个 AI 机器人能干嘛用。
8: 我也感到很疑惑，妈妈的什么事情都是我做，真不知道要你这个女儿能干嘛用。
2: 科技改变生活，但不能成为我们逃避关爱父母的理由。北京时间18点整。
9: 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阴天。
2: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说愿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说愿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0: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欢迎各位在整点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连续几天家里的灯都没有关，配送的四盒牛奶放了两天也没有人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最近江苏无锡冰湖山雨银城小区的保安班长卢强在夜间巡逻的时候发现了这个情况，他敏锐察觉到不对劲儿啊。这个卢强呢已经在小区里当了9年保安了，每天巡逻的他和不少业主都很熟悉。四盒牛奶都没有取的老人此前每天都会外出吃饭见面打招呼，可这两天呢卢强都没有看到人，于是啊他就上门查看。
1: 那卢强也是果断的报警啊，滨湖公安分局的梁溪路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联系上了老人亲属，打开智能门锁进入屋内，发现老人因为突发脑梗倒在卫生间地上，已经奄奄一息，随即联系120送医，老人得到了救治并转危为安。
0: 9月10号，那么当地的这个见义勇为工作站啊，对卢强及时提供线索救助他人的行为颁发了证书和奖金。卢强说，能够及时发现险情帮到老人，我觉得很开心啊，这份褒奖是鼓励也是责任，我会继续守好小区，守好大家的平安。
1: 那么民警也提示啊，这个独居老人的居家安全不容忽视哈，对于独居老人子女及其他家属，可与老人约定固定的时间每天通话或视频报平安，平时多回家看一看，也可以和相熟的邻居物业人员保持联系，关注老人的送奶送水快递等日常服务动态，及时了解老人的居家状态。
0: 这一点还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呢，为了确保老人居家安全，建议在家中的比如说厨房啊、卫生间等容易跌倒的高发区域啊，铺设防滑垫，加装扶手，以防老人摔倒。同时呢，在保护老人隐私的前提下，可以在客厅、过道等区域安装家用监控，以便第一时间发现异常。也可以在家中安装紧急呼救装置，或者为老人配备带有跌倒报警、紧急呼救功能的智能手环或手表，便于老人突发意外的时候能够紧急的救助。
1: 那么如果发现身边独居老人长时间联系不上啊，家中出现情况异常，请及时报警或联系社区物业。一盏没关的灯，几盒未取的牛奶，看似寻常细节，关乎独居老人的安危，多看一眼，多帮一把，寻常岗位上超乎寻常的责任心，正是救人一命的关键。
0: 最近啊，在赵雷北京鸟巢演唱会上，有一名男观众向女友求婚，这女方呢是激动站起了身啊，可是后排的观众却齐声高喊坐下。据传呢，这对情侣此前还向周围的观众发了喜糖，保安介入制止。事发之后，情侣在演唱会求婚遭后排喊坐下登上了热搜第一。
1: 围绕这段几十秒的插曲，网上意见分为两派，一派向新人送上祝福，认为浪漫难得，旁人不必较真；另一派认为花钱来看演出，不是来围观陌生人求婚的。这件事情涉及到了人和人的边界感，甚至是观瞻和教养问题，但首先不妨问一问，为这个求婚啊，为啥非要挪到这演唱会来办，而演出场地的规则又为何失败呢？
0: 对，平心而论的话，求婚者的心情可以理解，终身大事嘛，一句承诺如果只有两个人听见，分量轻了一些，求婚希望有旁人见证是人之常情，撒喜糖也未必存有恶意，本意或许只是说想把喜悦分给邻座，请素不相识的人也一同啊开心一下。
1: 分喜糖本是熟人社会的老规矩哈，把喜讯挨家挨户送给街坊邻里，婚姻大事呢就有了见证人，收到喜糖的人则送新人一句祝福，来往之间附近小共同体就此生成了。只不过过去这条交换的仪式在熟人社会里才能够成立，同样

0: 场景搬进一座50000人的城馆，周围坐着的都是同样花钱买票的消费者，喜糖无法激活彼此之间一段不熟悉的关系。
1: 今天的城市生活早已把人从熟人共同体里拆了出来，一对年轻人要结婚，很难再像过去一样啊，召集一条街啊，一栋楼的人。演唱会啊，球场、景区、高铁车厢，几乎是普通人能一次性调动众人做背景的仅有的场合。这其实啊，也是一种无奈。
0: 但是无奈不能转嫁他人，这件事关键不在该不该秀恩爱，而在成本由谁来承担。同样一场求婚，如果放在散场后的广场上，不会有人抗议，更何况两位小青年在内场前排求婚，前排票价本来就更高，站起来等于是用位置上的优势占用了后排同样付过费的观影权。
1: 是的，
0: 冒犯和侵占是两回事，前者关乎趣味，可以退一步，也可以一笑置之，后者则关乎权力，退无可退。所谓边界感，说到底就是别把自己的快乐成本转嫁给旁人。
1: 值得一提的是，多数演出的观演须知都写着不得长时间站立影响后排。如果场馆愿意开放求婚环节，不妨安排在散场之后或者换场的间隙，让愿意围观的人留下，让只想听歌的人离场。毕竟呢，这个求婚是两个人对彼此郑重的承诺，找人见证其实贵在其心啊，不在其重。我们继续来说关于这个本科生扎堆回炉读技校这样的一个话题啊，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已经到了一个开学的高峰期了嘛，
2: 是
1: 不少地方的大学生的技师班也正式开班了，就是很多人回炉啊，学技能的大学毕业的本科硕士生读技师学院，所以很多这个大学生的技师班呢也在多地开班了。
0: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技工教育，人社部明确提出支持技工院校招收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并鼓励各地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北京、浙江、广东、山东、安徽等多个省份出台政策，鼓励技工院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以促进高质量就业。
1: 没错，比如说前两天的时候，9月11号的时候啊，我们合肥的技师学院首个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正式开班了，15人的小班教学，学制2年，聚焦数控加工、智能制造，校企联动，保障学生对口就业。该院首批大学生技能提升班招生15人，既有本科毕业生，也有专科毕业生，都是以文科生为主。
0: 9月8日，无锡首届大学生高技能人才班的在江苏省无锡技师学院开班，36名重返课堂的往届应届高校毕业生来自全国各地，其中13人已取得本科文凭。他们选择从技师学徒起步，用2年时间重新定义职业坐标，在毕业取得技师证书且在无锡就业后，可同等享受青年人才住房、租房补贴、太湖人才系列申报等政策，可以参与工匠评选和职称评定。
1: 今年呢，江苏计划在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现代服务等关键领域开设大学生学制技师班20个，也是面向高校毕业生开辟了技能。
0: 9月8号，山东劳动职业技术学院长青校区迎来了近5000名2026级的新生。那么今年呢，该学院依托双排办学优势和特色，首次开设大学生技师班，在数控加工、数控车工和机电一体化技术两个专业面向本科专业毕业生招生。本次招生的大学生技师班学制2年，免学费，毕业拿预备技师证。针对这批学生呢，学院制定单独的人才培养方案和授课计划，本次招生的两个专业和专业对口的头部企业深度合作，确保学生学到技能的同时呢，也保障了高质量就业。
1: 近年来啊，我国高校专业优化调整的频率加快了，很多高校呢在增设新专业、重构学院的过程中，加强与企业合作共建。高校与企业密切合作乃至共建平台订单式培养，有利于高校教学内容与市场需求紧密结合在一起，弥补理论实操之间的落差，也有利于培养符合市场前沿需求的人才，是高校与企业的双赢。这里是我们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
3: 宫殿一刻钟，
4: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 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闺女，开饭了。
5: 哎，来啦。
6: 爸，这黄瓜也太老了吧。
2: 你不懂，那可是我特意挑选的啊。哎，你没听人说呀，顶花带刺儿的黄瓜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
6: 那怎么也不放盐啊？
2: 哎，这不行不行，网上都说了，现在的盐里都有毒。
6: 那这西红柿也不放糖呀？
2: 那短视频里都说了，这白糖里边有螨虫，那肯定不能放啊。
6: 那咱就这样生吃啊？
2: 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蔬菜生吃更健康？
6: 哎呦，爸，您别老听网上的呀。
2: 我听网上的怎么了？
6: 现在不少自媒体就是打着科普的旗号，忽悠您这样的中老年人。
2: 哎呀，我有什么可忽悠的？你
6: 这叫制造焦虑，把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2: 那我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呀。我
6: 好办呀，关注权威官方媒体，不信谣不传谣，获取健康信息，享受健康生活。
4: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五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1: 咱们今天节目最后啊，来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啊。我们知道，前两天知名主持人敬一丹因为急性脑出血离世，令人惋惜，也让脑出血这个凶险的疾病再次走进了我们大众的视野。很多人觉得脑出血是老年病，但是脑出血的年轻化风险也不容忽视。脑出血究竟是什么？哪类人患病的风险比较高？又有什么预警信号呢？
0: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北京大学神经病学系主任医师刘尊敬介绍，脑出血俗称脑溢血，属于脑卒中中风中致死致残率极高的出血性卒中，主要病理是颅内血管破裂，血液溢出压迫损伤脑组织，发病急，救治窗口期极短。从临床分型来看，脑出血主要分两大类，症状和诱因各有差异。
1: 第一类是脑实质性出血，就是我们通常所熟悉的脑出血的类型，高发于大脑的基底节区域，高血压是首要的诱因，长期血压控制不达标，波动过大会持续损伤脑内的细小血管，导致血管壁脆弱破裂。除此之外，像吸烟啊、血糖异常、年龄增长引发的动脉硬化，还有先天性的脑血管畸形，都会提升发病的风险。其中呢，脑血管畸形可通过脑部影像检查提前筛查，通过微创介入手术有效干预。同时，脑血管淀粉样变性、血液系统疾病、长期服用抗凝抗血小板的药物等等，也会诱发此类出血。脑血管淀粉样变性多见于老年人群，出血多集中在脑叶皮层下，而凝血功能障碍、血小板减少等血液病以及房颤、血管狭窄患者长期服药会削弱血管凝血和止血能力，增加出血的概率。
0: 第二类为蛛网膜下腔出血，出血位置在大脑表层，最主要的诱因是颅内动脉瘤破裂，发病时痛感极强，脑出血的发作并非毫无征兆，有相对明确的高发人群。结合临床数据来看呢，以下这类人群属于脑出血高危群体：血压控制不佳人群，这是脑出血的首要高危群体，长期高血压，血压频繁波动，擅自增减这个降压药会持续侵蚀脑内的血管壁，诱发脑实质出血的关键原因。临床判断血压控制合格的标准为动态监测下一天内这个一天内的70%时间的血压达标，单次血压小幅波动无需过度干预，切勿凭单次血压数值来自行调药。
1: 我们说这个脑出血啊，虽然致死致残率比较高啊，但也并不是说不能预防的。绝大多数的脑出血的突发风险都可以通过科学的生活管理、定期的筛查和规范的慢病管控有效规避。无论是中老年人还是长期压力大熬夜的年轻人，都要重视脑血管健康，早筛查控制基础病，识别预警信号是防范悲剧的关键。好，时间来到傍晚的18:20了，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高峰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之外

0: 小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

0: 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 134.2 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 6.5 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 18% 至 30%， 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

0: 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2: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个百分点。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3: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2: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4: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2: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3: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5: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6: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5: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7: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1: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8: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9: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0: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1: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代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起价格预立项、照例资质等措施。
0: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0: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的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0: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棒。

0: 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2: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八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2: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5: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四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

0: 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五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四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我喜欢你是大珠小珠落玉盘，声声入耳。我喜欢你是穿花纳锦的秀美，栩栩如生。
7: 我喜欢你是唱念作打样样精通的京剧，字正腔圆。我喜欢你是行云流水的太极拳，柔中带刚。
8: 我喜欢你是中午节好吃的粽子，酸甜软糯。我喜欢你是庙会上好看的糖人，玲珑剔透。
6: 喜欢你的千般美，喜欢你的百样好。我爱你，我最美丽的祖国。
9: 北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18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的白天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力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咱们关注一下中国天眼 FAST。FAST 最近发布了2期中性氢巡天数据集，创下了星系样本新纪录。近日，由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牵头的中国天眼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发布第二期数据集，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中性氢星系样本库。
4: 中性氢是宇宙古老的基础物质，也是形成恒星的核心物料。它发出的21厘米辐射信号能够穿透星际尘埃，传递宇宙深处的信息，为人类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等前沿谜题提供关键数据。此次发布的数据集共捕捉到15.6万个中性氢星系，覆盖近半个天穹，样本数量是此前国际巡天望远镜的5倍，刷新世界纪录。依托这批数据，科研团队把近邻宇宙中性氢密度测量精度提升到了 0.6%， 这也是人类迄今对这一物理量最精确的测量。这些样本有助于科研人员解开星系演化、暗物质分布、宇宙大尺度结构等前沿科学谜题，还可为引力波溯源下一代射电望远镜的研究提供重要参考。
3: 仰望深空之外，前沿科技成果同样在创新舞台持续涌现。一场汇聚全球60余个国家和地区、20余个国际组织代表的科技盛会在上海拉开帷幕。正在举办的2026浦江创新论坛上，不同科技领域的前沿观点碰撞激荡。
4: 本届论坛聚焦科学智能、生物制造、核聚变能等前沿领域，开展深度学术交流。今年全新增设的浦江未来现场成果发布会，集中亮相一批国内原创、全球领先的硬核科创成果，让前沿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直面大众。脑机接口领域多项重磅成果全球首发，下一代

在计算技术领域，张江光晴光电混合计算数字孪生平台首发。未来能源领域，国内原创、全球唯一技术路线的 CTRFR-1 球形托卡马克装置发布。现场还启动了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沪苏浙皖一市三省共同设立的总经费12.5亿元的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长三角科学数据共享服务平台，将汇聚一市三省科技数据资源，让科学数据在区域内自由流动、高效利用。论坛还发布了2025年度世界一流科技期刊目录，全方位夯实长三角科创根基，赋能全球科技协同创新。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0: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歌曲之后，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接下来。

0: 来的时间，让我们把目光从天空转向海洋，地球深处也藏着惊喜发现。由清华大学中国地质调查局、青岛海洋地质研究所、上海交通大学等单位开展的西太平洋海底热液活动与资源联合科考航次取得重要突破。科考团队依托自主研制的设备，在西太平洋新锁定一处大型高温活动热液区，初步证实具备大规模多金属硫化物资源潜力。
1: 本次科考任务，科考队搭乘向阳红10号科考船，在位于我国专属经济区的西太平洋湖后盆地内实施了7次探测器下潜作业。在开展本次科考之前，该科研团队人员已经对这片海域开展了10多次前期探测，找到了数十处高温热液喷口，热液活动十分活跃。本航次在之前调查基础上，在盆地内又精准锁定了一处全新且规模巨大的海底热液活动矿区，所伴生的热液硫化物矿体由3个大型圆锥状矿体结构构成。经船载实验室初步检测分析，该矿体主要由黄铜矿、黄铁矿、闪锌矿等重要经济矿物组成。对部分样品的初步分析显示，每吨矿藏中含有 15.4 克的金、1271克的银，其平均含量水平显著优于陆地矿床。

0: 练一刻钟。
1: 博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0: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0: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根据海洋发布消息，9月16号上午，由海洋东方航天港总装出厂的引力一号遥三运载火箭搭乘东方航天港号发射船，将在我国东海海域发射。继续来关注科技日报消息。自然资源部近日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6显示，截至14/5末，我国稀土、钨、锡、钼等14种矿产储量居世界第一位，煤、铁、锰、钛等9种矿产储量居世界前四位。继续来关注新华社消息。巴西环境和气候变化部门近日发布新版濒危物种名录，将紫蓝金刚鹦鹉、土库海豚等列入巴西受威胁野生动物名单。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88.1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88.1，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最后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在9月12号，2026年全国科普月，安徽省暨合肥市主场活动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科学岛启幕。沉浸式的科技体验，趣味十足的科普互动，重磅亮相的大国重器，点燃了全民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情。
3: EAST 全超导、托卡马克控制大厅、稳态强磁场实验装置等40余家标志性科研场地和场馆有序开放，在科研人员专业讲解下，市民近距离接触大国重器，直观感受前沿科研的魅力与硬核实力。

0: 当天各种趣味互动点燃了公众的科普热情，机器人表演、沙画表演、科普剧、科学实验秀等精彩演出轮番上演。9月12日晚间，科学之夜浪漫启幕，舞台表演、游园会、猜灯谜等环节将科普场景延伸至夜间，营造兼具科技感与文艺氛围的全民科普盛会。
1: 很有科技感，
2: 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1: 孩子能接受。
3: 好热闹。
4: 是的，希望以后能有更多的这种活动，让咱们的孩子走进科学，接近科学，感受一下科技创新在生活当中的美好体现。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和你唠唠嗑，我是小乔，下期节目咱们不见不散。

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位著名的学者，名叫淳于髡。他博学多才，能言善辩，经常用寓言故事、民间传说来劝谏齐宣王。有一次，齐宣王想攻打魏国，使得国库空虚，民间穷困。淳于髡对此十分忧虑，他就去求见齐宣王说：“臣最近听到一个故事，想讲给大王听。”齐宣王说：“好啊，寡人好久没听先生讲故事了。”淳于髡说：“有一条。”

叫韩子卢的黑狗是普天下跑得最快的狗，有一只叫东郭钦的兔子是四海内最狡猾的兔子。有一天，韩子卢追逐东郭钦，绕着山跑了三圈，又翻山顶来回追了五趟，双双累死在山腰。一个农夫看见了，没花一点力气就独自得到了这个便宜。齐宣王听出淳于髡话里有话，就笑着说，先生想教我什么呢？淳于髡说，现在齐魏两国相持不下，双方的军队都很疲惫，两国的百姓深受其害，害怕秦楚等强国正在后面等着，像农夫一样随时等着捡便宜呢。齐宣公听了认为很有道理，就下令停止进攻魏国。齐宣王喜欢招贤纳士，于是让淳于髡举荐人才。淳于髡一天之内接连向齐宣王推荐了七位贤能之士。齐宣王很惊讶，就问淳于髡说，寡人听说人才是很难得的呀，你一天之内就推荐了七个，那贤士岂不是太多了？淳于髡回答说，不能这样说，要知道同类的鸟和野兽总是聚在一起行动，人们要寻找柴胡桔梗这样的药材，如果到水泽洼地去找，恐怕永远也找不到，要是到梁文山的背面去找，那就可以乘车的找到。这是因为天下同类的事物总是要相聚在一起的。我淳于髡大概也算个贤士，所以让我举荐就如同在黄河里取水一样容易，何止这七个人呢？成语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就出自淳于髡的这一段讲述，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

0: 竹制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银行卡被冻结了，能不能给我转30万啊？
4: 你等一下啊。
3: 哎，这就是我呀，老王。哎呀，我这信号不太好啊。
4: 我问问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哪几道菜啊？
5: 嘿，不知道了吧？想骗我？
6: 警惕 AI 视频诈骗，转账请多重验证，确认身份。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随着2亿元规模的新属促新基金完成备案，合肥新增重要专项科创基金。该基金将精准聚焦环境科技、新能源、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核心优质赛道，重点挖掘和投资优质科创企业与高成长性项目，促进本地新兴产业高质量发展。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安徽医院日前正式开诊。该院由安徽省人民政府与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仁济医院合作共建。依托安徽省第二人民医院共建的国家消化系统疾病区域医疗中心，总建筑面积15.66万平方米，规划床位1000张。昨天，以依法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奋进强国建设新征程为主题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开幕式在吉林省延边朝鲜自治州延吉市举行。本届推普周为第29届，统计显示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到 87.72%。 沙特民防部门当地时间9月15号凌晨向盐布、吉达、塔伊夫、艾卜哈和吉赞等多座城市发布紧急预警。近来也门冲突升级，也门胡塞武装和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频繁呼吸。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4: 介绍一下合肥地区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高气温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阴天。
0: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

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复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往不知名的地方。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各位晚上好，我们来说一下此刻的天气。今天夜里多云有时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18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3级，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夜里到17号白天阴天。
3: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中

0: 真知识。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朴实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2: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城市里的游乐场永远人声鼎沸，器械规整，有着标准化的快乐和喧嚣，灯光璀璨，但好像千篇一律。而杨凯芹在《山间游乐场》这部小说中，为世人铺开了一片截然不同的精神疆域。在甘肃陇南连绵的群山之间，没有精致的游乐设施，没有刻意营造的欢乐氛围，只有山野清风、流云星月、草木生灵，以及一群被世俗目光忽略的山间的孩童。2015到2018年，摄影师、教育实践者杨凯芹以住校社工的身份扎根大山，被孩子们亲切地称作杨老师。他带着一批闲置的普通相机，带领山里的孩子以光影为笔，以山野为目，搭建起一座自由、纯粹、治愈的露天游乐场。这本由15篇真挚恳切的在地手记和244张孩童拍摄的影像交织而成，上册黑白沉淀岁月质感，下册彩色绽放山野生机，图文共生，虚实相应，忠实记录了大山深处的日常、孩童的成长和生命的温柔连结的书，就是《山野游乐场》。不同于诸多刻意煽情的乡土纪实作品，山野游乐场没有刻意渲染苦难，没有强行拔高救赎，只是以最朴素的文字、最本真的影像，留存下了山野生命最鲜活的模样。正如杨凯芹在书中写下，摄影不会改变生活的航向，但可能让我们更深地体悟活着。这座藏在群山之中的游乐场，从来不是逃避现实的乌托邦，而是一群普通孩子触摸世界、接纳自我、治愈成长的精神原乡。很多人习惯以怜悯、俯视的目光看待乡野的孩童，默认他们的童年匮乏、视野狭隘、人生充满局限。但杨凯芹走进大山、贴近孩子之后，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偏见。他发起山间游乐场摄影项目，初衷简单而赤诚。他说，我想把常常被忽视的孩子的目光呈现出来。世人总在定义孩子的成长，用成绩、规矩、未来出路评判孩子的价值，却极少有人愿意俯身倾听，用心看见这群生长在山野角落的孩子，眼里藏着怎样的天地，心里装着怎样的山河。摄影于这些孩子而言，从来不是一项任务、一种特长，而是本能的表达，是和世界对话的方式。书中这样诠释摄影的意义：拍照是一个人有意识地和自己的现实互动，与其说是一种才能，更像是一种本能，指着一个东西说，看哪。长久以来，他们是被镜头遗忘的群体，是城市叙事里模糊的背影。而杨凯芹带来的相机，让他们从被观察者变成记录者、创作者。他们不再被动接受外界的定义，而是主动凝视自己的生活，捕捉平凡日子里的光亮，看见自己所处的山野，原来藏着世间最动人的浪漫和辽阔。书中记录了无数纯粹又动人的孩童的瞬间，字字句句都是治愈。有孩子认真地告诉杨凯芹，一定要把照片洗出来，多洗几份。原因很简单，那个地方只有今天是那么美丽，到了明天却不知道是什么样子了。孩子的眼里，时光瞬息万变，美好转瞬即逝。他们比成年人更懂得珍惜当下的每一寸风景，每一刻温柔。成年人总在追逐远方的繁华，总在焦虑未知的未来，却逐渐失去了感知当下美好的能力，反而不如深山里的孩子通透纯粹。 还有孩子长大之后回望这段时光。

满心眷恋的感慨，我想回到小学的状态，太难了，那时候拍照一天啥也不用想，挺好。年少时的光影嬉戏，无关功利，无关得失，只是单纯的热爱和快乐。这份纯粹的美好成为他们漫长人生里最珍贵的慰藉，成为长大之后疲惫生活里的温柔归途。杨凯芹在书中坦言，对已经长大的小孩来说，照片是隐约记得童年里鲜明的画面，是快乐和苦闷的物证，与我是重新去经历一遍童年。这座山间游乐场不只盛放童真与美好，也坦然接纳成长的迷茫、青春的阵痛，真实还原了少年成长的完整模样。书中没有神话山野孩子的纯粹，也没有回避乡村少年成长的困境和挣扎。杨凯芹扎根大山的三年里，见过孩子们天真浪漫、温柔善良的模样，也见过他们的叛逆躁动、迷茫而无助的瞬间。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杨凯芹《山间游乐场》，书中记录了少年秋红的故事，道尽了乡村少年无人诉说的孤独。这个六年级的孩子看似活泼叛逆，实则内心盛满困顿与无助。当杨凯芹以心理量表询问他的人生状态，面对是否迷茫的问题，他起初果断地选择绝望，而后又轻声地改成很迷茫。小小年纪的他早已看清了家乡生活的局限，日子单调乏味，人生选择寥寥无几，未来好像一眼可以望穿。他不愿困于山野，困于宿命，却又找不到前行的方向，不甘平庸度日，却又没有挣脱困境的底气。但好在杨凯芹没有放弃，也从未以世俗的标准评判孩子，定义成功。他知道每一个叛逆的孩子都在渴望被看见，被理解，每一个躁动的青春都藏着不为人知的孤独。他没有说教，没有指责，只是默默陪伴，耐心倾听，陪着孩子们在山野拍照，在光影里治愈自我，在热爱中找到前行的力量。他说，我开始有意识地去记录他们的生活，在了解他的过程中，其实也是在认识我自己。这场双向的陪伴，既是他对孩子们的救赎，也是一场自我修行。山间游乐场最动人的内核，从来不是光影的浪漫、山野的温柔，而是生命和生命的真诚连结，灵魂和灵魂的双向治愈。杨凯芹在书中写下温柔的箴言，是生命之间的联系让生命变得珍贵，是你的爱让小羊、小猫、小狗能听懂你的话。在闭塞清冷的大山里，这份毫无功利的陪伴，纯粹真挚的善意，成为照亮无数孩子青春的微光。书中记录的徒手吹泡泡的日常，温柔而治愈，道尽了童年最本真的快乐。大雪封山的冬日，山中的日子枯燥，孩子们渴望快乐，渴望玩耍，而没有精致的玩具、成套的工具，孩子们便顺应天性，徒手蘸水吹泡泡，小小的手掌托起漫天彩虹，简单纯粹的快乐铺满整个山间。这份无需道具、无需雕琢的欢乐，是城市精致的娱乐永远无法替代的童真。杨凯芹看着肆意欢笑的孩子，心生感慨，比起随心而活、自在热烈的孩子，成年人的世界早已丢失了好好玩耍的能力，被功利和疲惫裹挟前行。他始终尊重每一个孩子的天性，接纳他们的不完美，包容他们的迷茫和叛逆。大雪纷飞的冬日，山野寂静冷清，万物归于沉寂。他说，下雪让世界干净了，也让世界安静了。下雪会很冷，也许那时人更需要爱。清冷的冬日如此，艰难的人生也是如此，越是身处困境，满目荒芜，越是需要温柔与善意，温暖岁月。在他的包容和陪伴下，曾经迷茫叛逆的孩子慢慢沉淀心性，在光影中看见生活的美好，在热爱中找到人生的方向。那些被世俗忽视的孩子，那些被命运困住的少年，终于在这座山间游乐场里挣脱自卑与迷茫，慢慢长出自信与温柔。孩子长大成人，长成大人，回头望就是向前看。拍照的时光，相伴的岁月，让他们学会回望过往，接纳过往，也让他们拥有了奔赴前路的勇气和力量。时至今日，许多走出大山的孩子依然和杨凯芹保持着紧密的连结，依然记得山间的光影和温柔，带着年少时收获的热爱和善意，认真的生活。书中有句话说，童年时见过的星光要

走很远才能抵达角落。好在角落连接着角落，就是整个宇宙。大山里的每个孩子都是被世界遗忘的角落，渺小普通不起眼，却各自发光，各自热烈。一座山间游乐场，一台小小的相机，一段纯粹的陪伴，让无数孤独的角落彼此连接，彼此温暖，汇聚成属于山野少年的浩瀚宇宙。这座山野游乐场从来不是短暂的烟火，转瞬即逝的回忆。童年不只是一段时光，山野游乐场也不只是一个地方，它是一种精神，一种力量，一种生活态度，是一群少年对抗平庸，治愈迷茫，奔赴未来的精神故土。它让我们看见贫瘠的土地也能生长热烈的爱，平凡的生命也能拥有丰盈的灵魂，闭塞的角落也藏着璀璨的星光。881爱阅读，我们下期再会。

形容一个人保护自己或家人朋友的短处，不容许别人对此进行指责批评，我们常会用到一个词，护短。何谓护短？这其实和孔夫子有关系。有一次，孔子刚要外出办事儿，突然下起雨来，碰巧手边没有雨伞。这时有人提醒他说，我知道您的弟子啊，子夏有伞，而且这里离子夏家也不远，您向他借，他肯定愿意借给您。孔子一听，连连摆手说，子夏这个人特别吝啬自己的财物，别人只要跟他一借东西，他就很心疼，即便是碍于面子借出去了，也是好几天都睡不着觉，总担心借出去的东西别人会用坏了弄脏了。我听说过这样的话，与人交朋友就应该尽量发挥人家的长处，避开短处，这样才能长久。子夏为人吝啬，这正是他的短处，我现在去找他借雨伞，不正是没有避开他的短处吗？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

0: 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5集。越来越多的警察冲进来，费了很大的力气，几个人一起上，才将费拉里压在地上。意大利人瞪着通红的眼睛，细细的血水从两边眼眶下缘流出来，眼看无法突破警察的压制，费拉里突然两眼上翻，扑倒在地，全身剧烈地抽搐起来。五个警察分别按住他的四肢和头部，才将他的身体给控制住。杨真蹲下去，试探着费拉里的鼻息，又摸了摸他的颈动脉，遗憾地摇了摇头。此时，休息室里一片狼藉，像是刚有100个人在这里群殴。杨真用三角巾给潘景涛包扎好右臂，他疼得面目扭曲，龇牙咧嘴。
2: 我靠，像是被车撞了一样，这家伙在哪儿练的呀？
1: 2个小时前，费拉里还是文质彬彬的样子。再想想江涛，一个金融投资人，疯起来超过狼虫虎豹，人造精神病。是的，他们面对的威胁用这个词最恰当。费拉里的尸体蒙着白布，放在简陋的解剖台上。第一研究所原本没有尸检任务，调查处牵过来时带着李文涛案件中的几具遗体，为了保存和研究他们，楼里单独开辟了一间解剖室。李汉云正在外地出差，闻讯之后立刻乘飞机往回赶。留在北京的几个骨干听到处理出了事儿，也是纷纷从城里赶来。在他们到达之前，调查处这里只有杨真负责。李佐拉蒂站在解剖台边，老泪纵横。这几年，费拉里是他的主要助手之一，突然不明不白地送了命。
3: 先生，您可以自己操作吗？
1: 杨真指着尸体，试探地问。他知道李佐拉蒂也是脑部手术的专家。
2: 不，我做不到。
1: 李佐拉蒂伸出颤抖的手，
2: 我恐怕不行，他不是一具简单的尸体，是我的朋友，我做不到。
1: 仅仅2个小时，费拉里不仅性情大变，体能也异乎寻常，只能肯定不是被人下咒。李佐拉蒂和他朝夕相处，也不相信他会被什么神秘组织招募，必然是有人在他的脑部强行植入硬件，而

0: 只有开颅才能够找到原因。既然费拉里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被人给控制，他们也必须争分夺秒地找到原因。但是他没法面对几个小时前还在活蹦乱跳的助理。
1: 警官女士，你刚才说萧逸先生是你们的顾问？
0: 李索拉蒂忽然想到一个人。
2: 是的。
1: 那太好了，眼前这件案子我找不到答案，我只能够看到树木，他能看到森林，可以请他来帮助我们吗？
0: 对，萧老师。这段时间萧逸和他的团队一直在协助调查处研究李文涛案件留下的食物还有遗体，没有比他们再合适的人选。杨震立刻摸出了手机，还没等拨号，易娜便推门进来。
2: 杨震，听说这里遭遇袭击，你们没事吧？
0: 不，不能越权，易娜才是外联组长，公安部的法医也正在赶来，要让萧逸的团队主导解剖，还需要远在天上的李汉云批准。想到这里，杨震请李索拉蒂去休息，用简练的语言向易娜讲解了一遍情况。
2: 天哪，这岂不又是一个李文涛案件？作案者的能量恐怕还要大十倍，或许涉案人员也多了不少。
0: 飞机上，李汉云通过专用信道同意了他们的请示，于是易娜拨通了萧逸的号码，请他尽快到来。等萧逸从家里坐上车，杨震又拨去电话，单独地给他讲述刚刚发生的事情。
3: 李佐拉蒂，发现镜像神经元的李佐拉蒂，他在你们那儿。
0: 听到这个名字，萧逸也显得很是惊喜。
2: 是的，他认为您可以提供新思路。
0: 萧逸是行为科学专家，却不是脑外科专家。他知道情况，立刻叫牟芳和萧亚婷过来协助。半路上，几辆警用装甲车与他们会合。警官请着一家三口坐进装甲车，一派如临大敌的气氛，让这三个刚从梦中被叫醒的人迅速进入了状态。牟芳很快换好了衣服，走进了解剖室。公安部的法医也都已经就位了。先由他检查费拉里身上格斗时留下的伤口，这些外伤全部都不致命，死因只能够在他体内寻找。某方利落地刮掉费拉里的头发，在他的头皮上寻找伤口。外面，萧逸和李佐拉蒂也在那里交换着意见。两位世界级的科学大师虽然从未见过面，但是英雄相惜。萧逸询问情况，李佐拉蒂慢慢地陈述着，心情平静下来，说话也变得很有条理。
2: 你要不要休息一下？
0: 杨真关切地问道。从派出所到这儿，李佐拉蒂一直都处于高度紧张之中，已经熬到了半夜了。
1: 不，我睡不着，我想马上得到答案。
0: 李佐拉蒂摆了摆手。
2: 对了，您刚才怎么发现助手有问题啊？
0: 杨真问道。
1: 他走路的步态很像是刚经历过局部麻醉。
0: 一边，潘景涛还在抚摸着疼痛的胳膊。
4: 天哪，自从他离开派出所到再次现身也就两个小时吧。

0: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最高的气温是27度，最低的气温是16度。那今天早晨呢是阴天，早晨雾气弥漫啊，能见度较低。出门的时候呢，请大家也要记得穿一件短袖，小心别着凉。

0: 春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1: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桶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2: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3: 本台消息，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国务院新闻办

0: 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2%， 比上月加快 0.7 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 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2: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 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 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2: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7: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总猪性能测定站。
9: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萌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10: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9: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10: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9: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1: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9: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3: 昨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级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3: 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

0: 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 5.045%， 为2007年7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 5% 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 5.402%， 为2007年6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 3.035%， 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三架美军 MQ-15 无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0: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4.44 美元，收于每桶 105.83 美元，涨幅为 4.38%。 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3.07 美元，收于每桶 108.75 美元，涨幅为 2.9%。
2: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0: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2: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一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0: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

迎来第二十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7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天，偏东风三级，最高的气温是28度。今天夜里阴天到多云，偏东风三级，最低的气温是21度。预计17号阴天转小雨的天气。

0: 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
2: 目测筛选向数据驱动的智能精准设计的范式转变。实现了从智能决策到拥有育种任务执行能力的升级，为民族种业发展探索出一条真正的科技引领和支撑的发展道路。会上，中种集团发布2026年农作物种业现代产业链发展蓝皮书，同步举行种业现代产业链共建仪式，推动产业链、创新链、供应链深度融合。据了解，2025年安徽省水稻种子出口1900万公斤，全省现有种子进出口企业38家，而合肥正在成长为种业公司的创新沃土和中国种子进军全球市场的前沿高地。
1: 新一轮惠民菜篮子又要来了。记者昨天从省发改委了解到，中秋国庆期间惠民菜篮子将于近日在全省统一启动运行。由于今年中秋国庆两个节日间隔时间较短，惠民菜篮子将不间断运行，全省统一运行时间为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

0: 春节期间，全省各地参与惠民菜篮子运行的商超，每天惠民销售商品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所有惠民销售商品的优惠幅度不低于省定标准。各运行商超还将结合实际，推出1元菜等低价菜销售，进一步让利于群众。同时，鼓励各地积极引导惠民销售商超与本地蔬菜生产基地开展产销对接，减少中间流通环节，降低采购成本，夯实惠民菜篮子长效运行基础。惠民销售期间，各地将加强价格监测，每天动态更新惠民销售商品的市场价和惠民价，组织开展市场巡查，确保节日市场平稳有序运行，更好地满足群众节日消费需求，提升民生保障水平。
1: 记者韦超报道。记者从省政府新闻办近日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今年第16届安徽国际文化旅游节期间，省文旅厅将举办完美演绎嘉年华，集中在9月到11月开展，搭建一个集展演、展览、展示于一体的完美演绎平台，形成全民参与、全民共享的生动局面。据介绍，完美演绎嘉年华主题为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主要分为舞台艺术、旅游演绎、演唱会、音乐节、特色美术展览4大活动板块。活动期间将在合肥合柴1972园区定点打造完美演绎嘉年华体验区，采用不预告、不售票、随机上演的模式，每周邀请参与嘉年华的艺人和团队开展盲盒式演出，力争打造偶遇式浪漫、沉浸式惊喜的爆款业态，增强群众体验和传播热度。为了将完美演绎平台的资源优势和品牌优势有效转化为惠民乐民的消费场景，这次活动将坚持文商旅体健等多业态深度融合，联动景区、酒店、民宿等，推出票根经济的一揽子优惠权益包。
0: 记者刘慧韦超报道。第11届安徽省优秀小戏小品展演14号在合肥启动。本次活动由省文联、省戏剧家协会主办，长丰县卢剧团承办，是省级品牌文化项目新大众文艺季重要板块。活动集中展演全省遴选出的39家院团共55个小戏小品，涵盖近20个安徽本土剧种，组织专家现场评议，择优推选出20部优秀节目。本次展演为期4天，将开展8场剧目舞台展演、全省戏剧骨干专题培训、2场基层惠民演出等，既是对近年来全省小戏小品创作成果的集中检阅，也是挖掘戏剧人才、促进戏剧交流、文艺赴美乡村的重要平台。
1: 记者张正阳报道。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稻飞失成重发态势。面对重口夺粮的紧迫任务，庐江县郭河镇民兵组织迅速响应，以科技赋能统防统治，在田间地头打响了一场秋粮保卫战。在郭河镇福源社区荷叶贵家种植的10多亩单季稻田里，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药剂均匀洒落。荷叶贵告诉记者，前两天一场来势迅猛的虫害让他措手不及，以往虫害防治全靠人工打药，一亩田要打上半天，大大影响了防治效果。这次虫害发生后，民兵同志及时带着无人机过来，一台植保无人机一次可以再种20升药水，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的10倍，只用几分钟就完成了打药工作。荷叶贵紧皱的眉头又重新舒展开来。农户的燃眉之急就是民兵出击的集结号。据了解，稻飞虱隐蔽性强，增殖速度快，防控一旦缺位，容易造成大面积减产。为此，郭河镇发挥民兵平时服务、及时应急的优势，组织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技术的骨干人员成立非防服务队，分组包片开展统防统治作业。稻飞虱防治一刻也耽误不得。服务队成员连续几天连轴转，采取速效加持效相结合的用药方案，严格按照技术规范作业，大幅提升了统防统治的覆盖面和工作效率，有效解决了散户劳动力不足、防治不到位的难题，绝不让虫害影响秋粮收成。
0: 记者公正杨志明报道，安徽省大学生校园十大歌手大赛合肥赛区暨合肥新展高新区第九届大学生歌手大赛海选日前。

0: 在安徽艺术学院举行。来自合肥及省内多所高校的大学生歌手同台竞唱，角逐50个晋级名额。活动现场还启动了新站高新区第二届大学生文化艺术节。本届艺术节将进一步丰富辖区青年文化生活，展现校地合作活力。近年来，新站高新区持续推动文化惠民，播下校地合作种子，开启文化与青春的双向奔赴。这次比赛充分挖掘了高教基地28所院校的特色资源，在保留大学生歌手大赛、草坪音乐会和国潮非遗集市的基础上，新增了大学生文艺汇演和极光之夜微电影嘉年华，集中展示高校艺术资源，把更多的文艺文化成果送到群众身边，推动文化惠民落地见效，促进校地文化互动共生。
1: 把视线转向合肥高新区，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习友路项目全线底层沥青近日全面完成摊铺，预计今年10月完工通车。作为合肥高新区重点市政道路工程，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习友路项目是合肥西南片区骨架路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讯飞小镇对外交通联系的关键性道路。北起望江西路，南至习友路，道路规划红线宽度为45米，全长964米，规划为城市次干路，设计双向六车道，采用高性能沥青混凝土路面。深谷大道是合肥高新区中国深谷片区关键的基础性支撑性骨干道路，也是完善西南片区路网、联动区域产业发展的重点民生工程。深谷大道望江西路至习友路项目通车后，将有效串联望江西路、习友路等多条城市主次干道，大幅提升片区交通通行效率与承载能力，有效改善周边居民出行条件。
0: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省科技厅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全省科技型企业贷款余额突破10000亿元，同比增长17%。其中，合肥市以创新积分制区域特色指标体系为依托，打造带头债担保多方联动的合科产品矩阵，其中面向初创期企业及信用类产品占比均超75%，实现金融供给精准匹配企业全生命周期需求。
1: 记者昨天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亚洲开发银行近期对全国62个正在实施的贷款项目进行综合评价，对其中5个项目则有表彰。我省巢湖流域水环境综合治理2期项目获评最佳表现贷款项目，目前所有子项目都按节点有序推进，在传统点线面内4元治理基础上，新增城市农村环境卫生治理等按源管控因子，建立5元共治体系，首次将陆域环境卫生系统纳入流域治理的整体框架。
0: 合肥星火空间科技有限公司近日顺利完成进化1号运载火箭一子级柱箱4合1联合试验，为后续火箭总体研制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坚实基础。这次试验的完成将加速进化1号运载火箭的研制进程，预计进化1号运载火箭2027年首飞。
1: 上海至南京至合肥高速铁路沪宁段铺轨施工日前正式启动，为后续全线铺轨贯通奠定坚实基础。沪宁河高铁是沪渝蓉沿江高铁东段线路，长约554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项目建成后，对于打造轨道上的长三角，优化沿长江地区铁路网布局，服务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助力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等具有重要意义。
0: 工信部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产业创新效能明显提升，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算力供给能力大幅增长，新一代智能终端应用普及率显著提升。
1: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4号报道，美国空军部长特洛伊·麦因克当天表示，美国已坐拥在轨太空控制武器。报道指出，这是美国首次承认其在太空具备进攻能力，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昨天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中国一贯坚持和平利用外空，维护外空安全，反对外空武器化，战场

0: 化和军备竞赛，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在外空扩军备战，以实际行动维护全球战略稳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他还表示，全球柴油价格上涨主要是由俄乌冲突造成的，而非伊朗。
0: 世卫组织14号表示，得益于智利50多年来在公共卫生领域持续开展的预防与监测工作，该国已成为南美洲首个消除犬传人狂犬病的国家。世卫组织说，智利上一次出现犬传人狂犬病病例还是1972年，随后几十年，智利通过给宠物大规模接种疫苗，为可能接触过相关病毒的人群接种疫苗，加强犬只管理以及社区宣教等举措，消灭了犬传人狂犬病。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意 APP。
2: 包公故里，风生水起，冰湖新区跨越发展，请听包河之声。
3: 近日，合肥市阳光中学开展近视防控专题讲座，该活动由学校按需点单，包河区疾控中心点单式健康科普平台配送专家授课，课堂互动生动，向学生科普科学护眼知识。包河区转变科普服务模式，搭建社区、街道、区级三级需求采集网络，梳理群众健康痛点，形成需求台账，整合专家资源，推出科普菜单，实现群众点菜、政府买单、专家掌勺。目前已开展巡讲59场，覆盖超5618人次，获得群众好评。未来当地将持续深化供给侧改革，探索数字化社会化共治，构建全民参与的健康促进新格局。
4: 绿色发展，美丽合肥，合肥环保进行时。
5: 绿色赋能生态提质，合肥22家企业获评省级绿色工厂。近日，安徽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公布2026年度省级绿色工厂认定名单，其中22家合肥企业成功入选。此次入选是合肥深耕工业生态治理、推进产业绿色低碳转型的重要成果，彰显了全市生态环境保护与工业高质量发展双向融合的显著成效。绿色工厂作为工业生态化建设的核心载体，以能源低碳化、资源高效化、生产洁净化等为核心标准，是衡量区域工业生态治理水平的重要标杆。本次合肥入选的22家企业涵盖集成电路、新能源、智能家电、新材料等重点产业，均严格践行绿色生产标准，通过优化生产工艺、严控污染排放、提升资源利用率，有效降低产业生产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为全市工业生态提质树立示范样板。目前，合肥已累计培育123家省级绿色工厂、57家国家级绿色工厂，构建起层级完善、覆盖面广的绿色制造生态梯队。近年来，合肥持续深化工业领域节能降碳和生态综合治理，持续减少工业污染，提升资源循环利用效率，不断夯实城市生态基底，实现了产业提质增效与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的良性循环。
6: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